0: 美院试试。
1: 你觉得行啊？
0: 我觉得非常行。
1: 好，我找时间跟他聊聊。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1: 嗯，你慢走啊。
0: 哎。
2: 哎，小蒋。
0: 哎。
2: 你下次上课的时候把你的简历给我带过来一份，我帮你看看。你不是要找工作吗？
0: 啊。
2: 别忘了啊。Thank you.

0: 宝贝，
1: 小林，
2: 妈，
1: 酒店的人跟我们说今天婚礼不办了，布置好的那些东西也在拆，这怎么回事啊？
2: 妈，你帮我带着萱萱回去看看。哎，
3: 不会这样子的。小林嫂，什么原因？他们看到过。

0: 爸，吃饭了。爸，
1: 来喽。哎呦，蛮丰盛吧？啊？
2: 这位先生，您想来点羊的、白的、皮的，还是红的呀？
1: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你小子怎么对我这么好了？今天，
2: 龙哥，你们情一点情调都没有。
1: 哦，我知道了，你是看你老爸受伤害了，想安慰我一下，对吧？
2: 没有，没有。
1: 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难过。这一对狗男女，不值得我难过呀。啊，老爸现在有的就是斗志。
0: 行，请请，
1: 妈，任务完成怎么样？啊，需不需要帮忙？
2: 不用。不过本来还真有可能完成不了，但突然有个3000万的贷款，老马是让老霍做的，折腾2个礼拜，好不容易过审了，咔嚓，老霍调走了，然后这块肥肉就到我嘴里来了。
1: 我跟你说，你不要大意啊，你小心，这要出了差错不得了。
2: 哎呀，知道了，我检查了好几遍了，贷前调查呢是老霍他们做的，贷款人征信、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公司高管、公司前景，哎呀，我都检查好几遍才签字。对了，老关也有一笔贷款，最后也让我签了。
1: 那说明这两个老家伙还挺有良心嘛。啊，张辉最近有没有去过啊？
2: 就前两天吧，我看到他跟老关、老马他们关系们聊天了。
1: 你说什么？
2: 跟他们聊天了呀。
1: 这样啊，你把这两笔贷款的情况再给我讲一讲。
3: 哟，好久不见，
4: 曹玉猫回来了。
3: 什么猫？
4: 曹玉猫啊。兴隆分行那帮人给你起的新名字，在我们这都流行开了，大家都觉得贼合适。
3: 什么呀？
5: 哎，什么什么呀？又给我整低调那一套是不是？哎，
3: 来了，
5: 正好有个同学在平州分行工作，那给我打电话，哔哩吧啦八卦了一个多小时，都说有了这陶无忌，苗峰至少可以再增10年寿。这查的细致是一桩，配合的好啊又是一桩。甭管大会小会，只要苗车稍稍一起头，你自然后边就跟上。这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语气是重是轻，哪里要抬哪里要压，好家伙，那包袱抖的是恰到好处，时机半分不差的。那一老一少给人平州分行打造了一堆规矩，厉害啊。哎，磊哥，
6: 欢迎你回来。哎，过来一下。
3: 好，拜拜玉猫，领赏去吧。怎么了磊哥？
6: 最近滨江支行又出了状况。
3: 滨江支行？
6: 分行的纪委收到匿名举报信，说滨江支行内部有人违规撮合外部资金。
3: 谁呀？哪个部门？涉及金额大吗？
6: 对公部，金额不小。审计部决定由我和你一起配合纪委审查，给你1天时间休息，后天我们入驻滨江支行，你负责攻克内部人员，我负责调查个人资产。
3: 老关之前还带过我，算是我师傅。
6: 咱们是干审计的，尝试。
3: 哎，苗主任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知道这点证据现在还不够，所以我像你一样一直在等。

0: 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
2: 了。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大家先把手上的事放一放，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对公部新任总经理华振涛，华总，大家欢迎。
1: 大家好，我叫华振涛。
0: 还有两位新同事，蒋瑞。
2: 大家好，我叫蒋瑞，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
0: 戴斌，

0: 各位同事好，我叫戴斌，以后大家多多关照。
1: 好，你们先回座位吧。
2: 好。
1: 华总，哎呦，赵航，
2: 哎，
1: 你怎么来了？
2: 啊，我就过来看看。嗯，
1: 我正给大家介绍新入职的同事。
2: 嗯，
1: 要不您说两句？
2: 哎，你来说吧，你来说。
1: 大家欢迎赵航讲两句。哎，
2: 好好，那我就说两句啊。总之呢，还希望我们滨江支行对工部能够吸取过去的教训吧，啊，通过这次人事变动，来成为我们革新的契机，严守道德底线，防范合规奉献。就这几句啊，行了行了，你们忙你们忙。
3: 苏建仁真的就咽下了这口气，没有再去纪委找赵辉的麻烦，估计知道自己被耍了一刀。拉不下这个脸。
4: 那个周琳呢，被当众羞辱一番就这么认了？
3: 周琳带着他的儿子回了他的小复印店，没有再找苏建仁，也没有再找赵辉，可能周琳已经选择退出了，看来得再想想别的办法。
4: 该呀，我觉得老苏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赵辉。你再去找一找苏建仁，看他手里还有什么王牌没有。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5: 推动获奖盆景作品现场成交，线上热销。据了解，自2025年4月大坪盆景园全部完成对外租赁签约以来，已带动村集体经济年增收5万元，辐射带动周边200多户农户就业增收，示范户月均销售额达20余万元。下一步，白龙山片区将持续深耕盆景特色产业，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技艺交流、展销直播等活动，推动盆景产业规模化、品牌化、电商化发展，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小小盆景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片区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记者于海友报道。
6: 5月11日，2026年丽水市老年人男子女子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我县举行。
5: 本次活动由丽水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云和县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系统的多支代表队参赛，近100名老年运动员齐聚云和，以球会友，切磋交流。赛场上，老年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发球、垫球、传球、扣杀、拦网等动作一气呵成，展现出属于老年人的活力与风采。来自全市各县市区及市直系统的男女代表队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展现了丽水市老年体育爱好者的良好风貌。
7: 是吧，这个运动比较好，适合我们老年人运动，希望在这次运动中活动中能争取好成绩。
5: 据了解，此次赛事为期3天，全程采用规范竞赛规则，分小组赛、决赛两大阶段，实行小组单循环、交叉淘汰制，按参赛队伍比例分别颁发优胜奖、优秀奖。本次活动不仅为全市老年气排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更推动了老年体育事业的发展，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6: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新白娘子传奇之机动车道历险记》。
8: 看什么？我可是老司机，我开稳。寡人，快过来，骑错道了。娘子，没事，机动车道宽，好骑。

0: 除了这个小店我出资以外，你再开一家广告公司，资质人脉大哥负责。
1: 不是，我开那么多公司干嘛？
0: 嗨，你看妹子，咱们做生意的公司不怕多，资金往来啊，相互搭个桥呀，借个款呀，都很方便。你要相信大哥的话，大哥是不会让你吃亏的。还有孩子现在一天天大了，有没有想过到国外去读书？只要你开口，大哥负责来办。
1: 大哥，你开了这么多好的条件，是不是也希望我帮你做点什么呀？
0: 其实朱琳妹子，说到底的，我帮你还是因为我这兄弟小辉。这不是苏建仁现在像疯狗一样到处咬吗？别人的话他听不进去。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愿不愿意替小辉在苏建仁那边说上几句？
1: 大哥，这个忙我真的很想帮，但你知道，就我跟苏建仁，就他现在那样，我没脸见他的。
0: 真的就这么难吗？大哥刚才这话就当没说，好吧。周林妹子，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对小辉也是一片真心，所以我敬你。我也知道之前你租过小辉隔壁的房子，还有薛志远给的那些钱，估计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你租的那套房子呢，大哥买下来了，钥匙在这儿，你可以全权处置。
2: 爸，赵叔来了。
0: 小辉，你怎么来了？
3: 周林怎么来了？
0: 还是之前你跟我说的苏建仁那件事儿，我就是这件事情啊，我得重视，所以我把周明叫过来，想跟他聊几句。
3: 大哥费心了。
0: 哎，你说你们俩啊，如果没有今天这个契机，是不是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3: 大哥，你是我哥，我就实话实说，有啥说啥了。不管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都不希望周林再参与进来了。我看到了他现在的生活，很安静，也很平静，行吗？
0: 明白了。但是对公部那几件事情真的挺……
3: 我知道，大哥，我来自己解决。就算解决不了，我还是不希望周林裹进来，因为之前的一些事情已经很难为他了。周林，要没什么事儿，我看你那小店还挺忙的，我送你回去。
2: 小辉，
0: 小辉，最近几天还是多注意点，出门前后看看人，啊，晚上窗帘都关上。
3: 谢谢大哥。
0: 好，
2: 我不送了。赵叔慢走。爸，赵叔往里跑，我拦不住。
0: 哎，你赵叔有为难的地方。行了，他这个事儿，我们另外想办法。

0: 今天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帮我解围。
1: 嗨，你还谢谢我？其实应该是我说对不起才对。其实就是你婚礼那天，我
0: 没有什么谁对不起谁，都是我自作自受。我不怪你，我也不怪苏建仁。其实那段时间我活得挺压抑的，很矛盾，很撕裂，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变态。直到婚礼那天他狠狠把我羞辱了一番之后，我反倒是觉得轻松了，所以不用说对不起。
2: 好好开车。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我们进去坐坐吧。
0: 干嘛？
1: 啊，不干嘛，我就是想去看看这个店。
0: 行，那你等一下，我让店员先下班。我不想再因为我受到什么影响。丽丽，
2: 哎，
0: 你先下班吧。
2: 好，
0: 哎，这不用管。
2: 行。

0: 是不是看起来很窘迫？
1: 这个店其实离你住的地方还挺近的，
0: 就在这个后边。
1: 我知道。嗯。其实，苏家人悔婚那天，我去你那儿找过你。
0: 我知道。房东阿姨说的。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有个男人趴在我家的门缝上，说了很多话。他听完倒是挺感动的。行了，你看也看了，也都了解了。我该关店去接轩轩了。
1: 那我走了。

0: 那天我趴在你家门缝，说了很多话，但是我还是想当面说给你听。我说周琳，我喜欢你，不，我爱上你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他，但千真万确，我是爱上了。把门打开，让我进去，跟你一起面对，让我陪着你，让我告诉你我爱你，不然我会后悔的。我不想等我老了以后，因为没有当面跟你说过这些话而后悔。
1: 有些事要怎么舍与求？
2: 我听到了，你是想表达什么？
1: 要怎么告别？
0: 我想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能帮你一起收拾东西吗？从未至此停
1: 留，你帮我把电脑关了吧。

0: 苏杭，
1: 哎，别，我找回的苏已经不是苏杭了，现在什么都不是，苏建仁。
0: 行，建仁兄弟，你跟赵辉的这点事儿啊，我还想说道说道。哎，我本来听说你要跟周玲结婚出国的，多好啊，远离是非之地。可是你现在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又回来了，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损人不利己，而且大家都不开心，何必呢？
1: 吴总啊，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以前咱们也是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喝过酒的朋友。
0: 对，
1: 今天这个事儿闹成这样，主要原因你也知道，是赵辉吧？
0: 但是赵辉毕竟跟你是同学，而且你们俩共事多年，有什么冤仇解不开的？
1: 赵辉是我同学的时候他就在骗，他就背着我抢我心爱的女人，这个没关系，我可以忍。后来进了银行系统，我好歹也是个支行副行长，是他设计下套，生生的把我轰出了银行系统，啊，没关系，我也能忍。可是后来呢？后来他自己犯了事儿，他愣让一个女人来色诱我，让我帮他扛事儿，然后又把我的女人再次抢走。如果这个我要是再忍，我是不是连武大郎都不如啊？
0: 我说兄弟啊，大哥今天既然来找你了，这点面子你还是得考虑的。
1: 当然，
0: 而且你是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你何必跟这帮俗人一样见识呢？远走高飞，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美女，以你现在的条件，你什么样都找不到啊！你需要什么样的补偿，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跟我说嘛。
1: 好，特简单。你让赵辉带着那个潘金莲到申茂行一楼大堂给我鞠三个躬，亲口对我说一句，大郎，我们俩错了，这事儿过去。
0: 苏建仁，你那个当老行长的爹已经不在了，已经死了，你以为申茂行是你们家的后花园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以不怕，你那个傻儿子也不怕吗？你们全家人是不是在家里待着不出门了，不上班，不去超市，不出去吃饭吗？你万一要是

0: 碰见个车祸什么的，落个终身残疾，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懂吗？
1: 吴总，我从小到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伤害，所以不知道什么叫怕，
2: 所以不要威胁我。
0: 我就威胁你了，你试试看。
2: 吓唬我是吧？我是从小被吓大的，你知道吗？我兜里还有多少招多少牌，你知道吗？麻烦你告诉赵辉，这件事情没有完，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我不怕你们。
0: 弄死我！

0: 吧。
1: 你说他今天为什么那么好？
2: 今天
0: 确实不太像他苏建仁啊。
1: 他刚才说什么？他还有大招，是不是他手上还有什么没拿出来的重要证据？
0: 会吧，苏建仁，这斗地主恨不得上来四个二带俩王的人，这有大牌早打出去了。
1: 哎，小飞，你赵叔家里里外外都查了吗？
0: 查过了，没问题。
1: 不对，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0: 爸，赵叔家里我又让人查了一遍，这监控监听设备什么都没有，包括电脑也没问题。你赵叔的车里查了吗？
1: 这你多虑了吧？这车上能装哪儿？装车里那得多明显？装车底下，车里人说话他也听不见。
2: 万一就在车里呢？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查。赵航对你是真好，连我都跟你沾光。哎，你是不是抓住人家什么把柄了？别瞎说啊！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接下来怎么打算？没什么打算，好好干呗。这个。
3: 生是申茂的人，死是申茂的鬼。为了你跟赵航，当牛做马，肝脑涂地。
4: 闭嘴吧你！
3: 一会儿程家园他们来了，说话稍微注意点。
2: 知道知道知道，
3: 先干一个啊。
2: 哈喽啊！嗯，
3: 哎，坐。
4: 别，
3: 哎，等会儿。
4: 行，请你们去。
3: 有油。
2: 哎，
4: 行行行。
5: 我拿第一个月的工资是来请你们吃火锅的，不让你们请我吃狗粮的。<笑>在失恋的人面前，
2: 哎呦，没完没了了是吧？来，无忌哥哥，待会儿你也别播，我来给你包啊，别沾了手。<笑>
6: 行了，难得今天申茂行大聚会，咱们干一杯啊！
2: 嗯，行，来来来，谢谢赏脸，
3: 不是，
2: 谢谢谢谢。
5: 怎么还不回来呀？
2: 是啊，他也没去结账啊。
5: 这手机也在这儿。
2: 没拿手机是吧？
7: 该不会是睡厕所了吧？
5: 那我去看看。
7: 我去吧，我去，我去。
2: 那你看看。

0: 佳云，佳云，佳云。哎，一亮，快过来，快过来！
1: 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厕所没人。
2: 出事了吗？
3: 佳云，佳云，
2: 佳云，
3: 陈佳云，
2: 佳云，
1: 有吗？
2: 没有。
3: 陈佳云，
0: 佳云，
2: 佳云，
3: 陈佳云，哎，这边。陈远，陈
2: 远，佳
4: 远，什么情况？
3: 进来，进来，
4: 叔叔，
5: 小宝，
0: 佳远，
4: 佳远，佳远，你没事吧？
0: 叔叔，叔叔，医生说佳远没什么大碍，现在需要静养一下。
6: 不是去吃饭吗？怎么到楼梯间去了？
0: 我们是去吃饭的，中间佳媛去上厕所半天没回来，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就已经被人绑在楼梯间了。
6: 中间发生这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吗？
2: 哎呀，叔，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警察已经去调周围的监控了。
7: 我告诉你，你可以不怕，你那个傻儿子也不怕。你们全家人是不是在家里待着不出门了？不上班，不去超市，不出去吃饭吗？你万一要是碰见个车祸什么的，落下一个终身残疾，活得比死了都难受。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
1: 小飞，
2: 哎，
1: 这是小飞查到的，就是给你维修做保养的那个汽修厂的老板，苏建仁让他干的。

0: 确认一下没有别的设备了。好，赵叔。
1: 老周都交代了，这设备可以远程监控，直接云盘存储。东西装了多久了？
2: 你上次升级保养多久了？

大哥，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动孩子。这样，我来找他谈。你谈什么？你怎么谈？你问他要回来这个摄像头拍的监控画面吗？他凭什么给你？你给多少钱才能给你？小辉，今天晚上他苏家人就会知道这个摄像头被拆除了。 天知道他这个疯子明天会干出什么事情来！他这是要把你往死里面逼呀，这是作死，必须快刀斩乱麻。

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好吗？我跟老苏是多年的朋友，我了解他，我会跟他好好谈，我会跟他好好谈。事情不见得坏到不可收拾。总之，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等我跟他见完面以后再说，好吗？

0: 啊，沈静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见个面啊？
1: 上次跟你谈完了以后啊，我回去也想了想，我觉得你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2: 老苗，
3: 会儿以后自然会告诉你我在哪。
4: 就这样。
5: 陈经理，这边请。

0: 请进。
1: 赵航，田经理到了。
0: 请进。
1: 请。
2: 谢谢。赵航，您好。
0: 听好会，快请坐。喝咖啡还是喝茶呀？
2: 哦，咖啡就行。
0: 对。
2: 谢谢赵航。
0: 现在这年轻人啊，好像没有几个喜欢喝茶的。这华明三号产品项目书我看了，你写的？
2: 啊，对，我写的。
0: 很好。
2: 啊，谢谢赵航，谢谢。
0: 没想到，陶无忌的女朋友这么有本事啊。跟小桃还分着呢？
2: 对，分手了。
0: 嗯，小桃跟我说起过你，但是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是我前一天刚刚知道的。他只说他很爱他的女朋友，你们感情很深。我今天见了你，才觉得你值得他这样，落落大方，聪明漂亮。小桃也很好，很好的小伙子。嗯，聪明、善良、勤劳、能干。你们是打算这样一直分着吗？我的意思是，我是他师父。如果你们俩心里面还有彼此的话，我可以帮忙，不要让一段美好的感情成为遗憾。
2: 赵航，我还是想先好好工作吧，我觉得得有一定经济基础了才有资格谈恋爱。
0: 哦，你是这么想的。哎，你们在财大是同班同学吗？
2: 不是同班同学，他比我要大两届。我记得我们刚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他还带我去看过您的讲座。
0: 哦，
2: 嗯，他一直都很崇拜您，把您当作他的偶像。今天见到您，觉得确实很值得做偶像。

0: 你们都是财大毕业的，那你当时毕业的时候，为什么没想着跟小桃一样进银行系统呢？
1: 我当时就是想去非银机构吧，因为想赚钱嘛，觉得非银机构可能来钱更快一点。说起来还挺不好意思。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年轻人想赚钱快一点，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另外，你也有这本事，盛源基金很大的机构，没有真本事也进不去啊。
1: 没有没有，这个说起来也挺惭愧的。我当时进盛源是因为我有一个远房亲戚，他是那边的董事，然后给了我一些帮助吧。
0: 这有什么惭愧的？现在没有关系都很难，另外也不一定，你这位亲戚完全想的是关系。我倒是想知道，到时候我查一下，你这位远房亲戚是谁啊？这么有眼光，可以吸纳你这种人才啊？
1: 赵航，这个不好意思，您能不能不要去查这个？
0: 那为什么？
1: 这个远房亲戚她其实是我的表姐，我觉得她跟您应该也互相认识。
0: 谁？
1: 沈静。所以我是担心，赵航，其实我知道一些你们之前的事情，但是我来这里找您是确实很想给您推荐这个华明三号这个产品，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我特别怕您因为之前这些事情，然后去影响您对这个产品的一些看法。
0: 你想多了，田小慧。我看了，方案很好，专门募集资金投资新材料赛道，在未来大有可为啊，很有眼光，也很有想法。只要产品过硬，我们欢迎跟各个方面合作。其他的不要想那么多。另外，你这个文案写得很好啊。只是还有几点表述的不够清晰，哎，我跟你说一下。首先啊，你看啊，你要写清楚，啊，你坐下，我慢慢跟你说，嗯。

0: 喂，黄姐，哎，我刚见完赵航出来，他说这产品特好，对，然后可能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一下，这改完差不多应该就可以批准了。哦，我趁现在我脑子里东西都还新鲜呢，我赶紧在下面把它改了，改完马上发给您，行吧？啊，好，很快很快，嗯，拜拜。
1: 您好，您的咖啡好了。
0: 哦，好。

0: 李瑞，李瑞，
1: 我好像又看不见了。
2: 跟人品没关系，就是运气太糟了。

0: 醒了，也不是做噩梦了，梦到你女儿了，
1: 也吃到了一颗虫。
2: 这个亏心事做多了呀，是有可能做噩梦的。
1: 亏心事儿这个词儿，有时候跟不得已是一样的。
0: 喝茶。
2: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说明今天你要摊牌喽。我听。
1: 我是想跟你好好聊聊。想给你看些东西。
2: 这是什么？
1: 你用的日记。李英有写日记的习惯，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写了足足有将近10本。他走以后每天都在看，有一些几乎都快背下来了。李英文笔很好，比我好。
2: 可以的啊，可以把李英都搬出来了。
1: 你不想知道李英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2: 怎么评价的呀？
1: 他说他思想守旧，对富家子弟有与生俱来的反感。小时候看连环画看多了，只要一提到有钱人家的公子哥，他就会想到那些调戏良家妇女、不务正业的人。其实静下心来想想，班里的这些男生，你对他感情最深。还有这一页，日期是1992年8月12日，你结婚那天。他喝完喜酒回来以后写的。他说他觉得替你不值，这些话他没跟你说过，一丁点都没有透露过。结婚那天你喝多了，跑错了女厕所，他就在旁边看着你，抱着马桶狂吐。他很想安慰你，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后来他叫人把你扶走了。他还说新娘子的长相一看就不是苏家人喜欢的那种。当时主持人让你们接吻，新郎官一个劲儿往后躲，这样勉强的婚姻真是让人难过呀。
2: 李英跟我还是有感情的。
1: 有时候他有点痴头呆脑的。后来这些日记我整理了一下，除了我和家人之外，提到最多的人是你。
2: 不是老赵，你说这些干嘛呀？啊，我可没那么多时间听你在这儿瞎扯，好吧？你谈点正事儿好吧。

0: 还有，你不想知道，当年你表白，他拒绝了你之后，他写了什么吗？他一直对你心怀歉意，当时他拒绝了你，你什么话都没说，说没事儿没事儿，可是后来却
1: 头糊了，不就这个事儿吗？那湖水深才1米5，我1米8，后来我自己站起来了。就这个事情，你们笑了我一些句吗？啊，不就这个事情吗？
0: 不是，他写的是，接下来，你却生了一场大病。
1: 三姨，来，跟他没关系，别人挑战。
0: 那也是因为你受了打击，抵抗力下降了，
1: 老苏。
0: 你是个痴情的人，你是我这辈子见过在情感上最爱钻牛角尖。
1: 老赵，你不要再扯了，好吧？你说这些都没有用，你大老远的把我叫过来，跟我谈谈理应，叙叙旧，你以为我就乖乖投降吗？怎么可能？你现在就是理应活过来了，在这劝我也不可能。我跟你说，理应如果当初没有嫁给你，她不会死那么早，对不对？她嫁给了我，我会拿她当心肝宝贝一样哄着。我时时刻刻地攥在手里，是这样的。
0: 你说的没错，虽然我不欣赏你的为人，但是要论对李莹的感情，你不输我。
1: 那当然了，你讨好我有什么用啊？
0: 你觉得我在讨好你，对吗？
1: 嗯。
0: 恰恰相反，可能下面我要说的一些话你不爱听。但也请你耐心地听完，因为这些话以前没有，以后你也不太会从别人嘴里听到。苏建仁，你是一个痴情的人没有错，但是你更是一个打着痴情的幌子在任性妄为的老顽童。因为你父亲的关系，你做事情从来不顾后果，说是真性情，实际上是不负责任。你在我的车上装摄像头，你到博土局去举报俊龙集团买地资金违规，你以为你很能干很厉害吗？错，是因为你爸，虽然他不在，他人脉关系还在，还有你那些兄弟姐妹，他们托你爸的福，个个都混得不错。他们虽然也看不起你，但是关键时刻还会拉你一把，所以你无所顾忌，你可以放心大胆的胡闹，对吗？你是真心为了周林吗？你真的是这样催眠自己的吗？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周玲好，就该让她幸福。你口口声声最疼爱她，结果见不得她好，见不得她爱的人好，你算什么痴情公子？你算什么英雄啊？你不过是胡闹罢了，想出一口气，像熊孩子拿砖头砸别人家，纯粹搞破坏。被发现了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爸妈可以赔钱啊。如果周林是我抢的，你这么做完全可以说得过去。周林是我抢的吗？李莹是我抢的吗？苏建仁，你到底是在气别人，还是在气你自己？你问过自己吗？这辈子，你做过几件别人看得起的事情？有过吗？我这么说你，你很难理解，因为你从来不会替别人着想。说你是渣男，有点冤枉你。但事实上，你心里面只有你自己。苏建仁，我今天跟你之所以坦诚相见，就是我不怕破釜沉舟。好，我说完了，你可以走了。

0: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希望我上去给你钱，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做文章了？你就是这样想的，你就是想利用我。
1: 苏先生，你电视剧看多了，我们可以互换身份。如果你现在是行长的话，或许这一招有用，但现在恰恰相反，如果这么做，吃亏的是我。你刚才不是问

你知道我女儿眼睛不好，这是去年3月份，她划了她妈妈，你看得清吗？

0: 这是做完手术以后，化的蛋白吗？
1: 这是那个。

每天迎接游客前，这里的导游都会游走于206米的油画之间，细细瞻仰这幅油画，感受这幅油画诉说的历史。这是成陵多年来的传统，关于成吉思汗的传奇，永远都是这片草原诉说不尽的故事。公元1162年，铁木真在窝难河畔出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咕咕坠地时，手里紧紧抓着一块黑色凝血。这块来自母体的凝血，似乎宣告一个即将征服世界的英雄已经诞生，世界历史将因这个婴儿而改变。铁木真无忧无虑的童年太过短暂，不公平的命运把这个孩子早早推进人生严酷的寒冬里。就在铁木真9岁那年，父亲也速该把他带到盛产美女的红吉腊部，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妻叫博尔铁。铁木真随后留在了岳父家里。不幸的是，也速该在返家途中被世仇塔塔尔人毒死。也速该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但人走茶凉，不足抛弃了孤儿寡母，铁木真一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在母亲赫额伦的努力下，这个家族得以顽强生存下来。据蒙古秘史记载，为了养活5个孩子，赫额伦天天在河边来回奔走，寻找食物，捡拾小果类充饥。

0: 为养活家人，铁木真则以摩瑞的兽骨为坚器制作木剑，在草原上捕捉鼠类。甚至为了一点食物，铁木真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异母弟别克铁儿。
1: 这也是在非常恶劣的这个生存环境下，就是造就的这个成吉思汗这个一方面的一个性格，就是冷酷无情的性格，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那就是适者生存。你如果是软弱的话，你就会被强敌消灭掉。只有表现得比敌人更冷酷，你才能成为王者。
0: 草原上的仇恨代代相传，冤冤相报，从不停止。铁木真作为蒙古乞颜部落首领的长子，他是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人。乞颜部的敌对部落担心铁木真将来继承部落首领后可能进行报复，他们一刻也没有放过这只草原雏鹰。铁木真父亲去世没多久，敌对的泰赤兀氏族在草原上找到了铁木真，并将他捉获。生死时刻，素不相识的人出手相救，这似乎是许多伟大人物共同的命运。铁木真在一位名叫索尔罕·施腊的人的帮助下逃脱追捕，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铁木真16岁那年，他终于和失散多年的未婚妻博尔铁喜结良缘。然而蒙古乞颜部的另一个仇敌密尔乞部很快把铁木真的妻子抢走。密尔乞人并不只是满足于劫走新娘，他们要的是铁木真的性命。他们组织队伍日夜搜捕，铁木真藏匿于布尔罕大山之中，他向山神祈祷了3天3夜，期盼长生天和布尔罕山的神灵保佑自己，保佑他这只草原雏鹰不至于过早折翅蓝天。
1: 布尔罕山呢，因为是位于这个蒙古的起源地，就是三河之源，然后在成吉思汗的成长跟蒙古帝国兴起的过程中呢，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蒙古人平时一谈话，
0: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封地在蒙古东部的和萨尔、和赤温、铁木哥沃赤金被称为东道诸王，封地在西部的竹赤、察合台、窝阔台被称为西道诸王。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幼子托雷留住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的绝大部分属民和军队。霸业继承，和平终于降临蒙古草原。本可以安坐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却并未就此满足，他现在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向欧亚大陆振翅高翔，为他的黄金家族聚集财富。一场伴随着血与火令举世震惊的征战即将开始。
1: 以前的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向外爆发的这种张力，原因也很简单，农耕民族呢跟游牧民族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农耕民族说我们老百姓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靠农耕来获得的这个收益是有保障的，但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的话它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有一次大风暴，牛羊全部死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饭吃的，那么他们唯有通过向外掠夺然后来获得生存，以后呢这种自然法则沉淀下来，那么就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
0: 成吉思汗选择的第一个征服对象是西夏王国。公元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3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3次进

0: 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而此时西夏的君主国金国因国力衰退，政局混乱而坐视不救。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心府，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迫投降，献女求和，臣服蒙古，保证年年纳贡。成吉思汗对外掠夺，初尝战果。
1: 选择西夏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呢，是因为他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的一个仇敌，叫桑坤，跑到了西夏。那么他必然会有追击他这个仇敌，要跟西夏索要这个逃犯，当然西夏没有答应。第二个是西夏在他蒙古高原统一以后的周边的国家中，算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国家。
0: 蒙古和西夏都曾经是金国的附属国，成吉思汗的祖先曾被金人所杀，所以与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成吉思汗一直没有忘记祖先的血海深仇，因此征讨西夏后，成吉思汗解除了伐金的后顾之忧，于是开始了征讨金国的征程。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克鲁伦河流域出发，一路向南直奔金朝，揭开了伐金战争的序幕。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包围中都，金宣宗投降，献黄金及公主与成吉思汗，蒙金合议达成，成吉思汗撤退。金宣宗随后迁都汴梁，成吉思汗再度发兵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的南北夹击下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已年近六旬，苦心经营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想占有更多的财富，他看上了中亚穆斯林世界的花剌子模。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派去一位特使，国王摩诃末勉强同意了。成吉思汗接着派出了一个商队和代表团启程前往，但商队进入额达腊城时，傲慢而贪婪的守将夺走了货物，并杀死蒙古商人和他们的护从。消息很快传回蒙古汗庭，成吉思汗十分震惊，立即派出使臣前去交涉，但摩诃末不仅不惩处部下，反而用最无理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并处死了部分使臣。愤怒的成吉思汗再次登上了博尔罕山顶，整整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他请求神赐予他复仇的力量，随即下山准备战争。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的军队翻过阿尔泰山，穿过沙漠，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出现在敌军防线的纵深处。1220年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帝国全境，抢掠、屠杀、毁灭，触目惊心。蒙古人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消灭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发不可收，继续扩大战事，不断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历史上将这一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1: 蒙古帝国建立的基础就是通过征服杀戮。成吉思汗的本纪提到他灭国四十，他是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在
2: 是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

0: 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刚火炬年我走不合适吧？来，起来，
1: 我自己
2: 慢点啊，慢点，慢点，
0: 慢点。来，你的汤。
2: 同样是外卖，一个人吃和有人陪着吃是不一样的。来，吃一点这个红烧肉，特别好吃这一家。

0: 今天把防卫机械的交接仪式给办了。
1: 我让你问这个了吗？我让你打听省委常委会的决议，打听到了吗？
0: 人家就说了十个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情。
1: 不可能一直拖着不开办。邱省长，我刚下飞机，您什么事儿？
2: 辛苦了。有点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在办公室等你。
1: 海外销售有一些事情我得连夜处理，你看我明天过去行吗？
2: 还是今晚吧，我在白鹤洞等你。
1: 好，那我现在就过去。

0: 二号、四号、五号厂区是你当上副厂长的时候盖的吧？
1: 经济刺激的大环境下，不扩大产能肯定是不行啊。也是那一年，公司上市了。
0: 对，
1: 这个新技术中心大楼和总公司大楼，是你当上一把手的时间的。
0: 最后的辉煌了，建成之后，赶上行业下行的周期，一直到今天。 是非经过不知难啊！你这一路闯关多爱不容易啊！今天又到了闯关的时候，唯有凝聚共识，才能汇聚力量。
1: 省委的决定出来了。
0: 为贯彻中央振兴实体经济、扭转脱实向虚倾向的要求，省委决定停止重工换金融。

0: 一旦宣布重工换金融重组计划停止，股票跌停是不可避免的，对吧？这个冲击肯定很大，省里会给予一些财政补助，
1: 那也补不及公司的亏损呢。
2: 环卫机械销售的还不错啊，
1: 那不是主业，他既救不了股票，又摘不了帽啊。

0: 什么时候需要我递交辞职报告？没有人要免你的职，也没有人让你辞职。
1: 难道不需要有人为重工换金融这个错误买单吗？重工换金融不是错误，它只是陆山改革的一个选项。你改革者不能只论成王败寇。
0: 您要保我，我不想刚当上省国的委书记，就在最后一块展板上写结束。
2: 这里堆积了我30多年的青春、理想、抱负和成就，现在却要让我自己写上结束。
0: 其实我没有你那么悲观，况且你不觉得海外销售和陆山一号高原的试验？
2: 是可以抵消部分重组失败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没有重工换金融的这个秤砣，这两样是压不住秤杆的呀。
0: 看来思想转弯的难度还不小啊。
2: 让我这个重工换金融的倡导者给自己掘墓，这不是难度问题，是要不要把自己埋葬的问题。

0: 行政，韩社长，求求你了，重工换金融过得怎么样？穆阳同志跟你谈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停止重工换金融是省委的决定，不是和你商量，是让你执行。换回去，只要保住重工换金融，可以把我换掉。方瑞洲同志，你在威胁组织吗？
1: 省长，我在麓山工作了一辈子了，我爱麓山，我不想当末代董事长。
0: 我们对麓山的爱，一点都不比你少。今天上午，书记还在常委会上说，像小松、卡特、海姆欧这些世界性的百年老店和我们麓山一样，陷入暂时的困境，并不是说工程机械市场不行了，需要我们有一个调整、提高蓄能的过程。 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务实的措施。不管下多大雨，总有停的时候。再想想书记的话。

0: 你说吧。
1: 我现在传达省委省政府的重要指示：重工换金融，重大资产重组计划停止。另外，省里面给予我们公司财政环保补助资金2亿元即将到位。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呀？公司的党委、董事会必须无条件的接受省委的决定。复盘之后，股票暴跌是可以预见的。为了公司的安全，

记下来，七十，398。

0: 海拔4500米的高原上进行了挖掘机极端天气测试，其中零下40度。24小时高原冷启动，高原作业效率都达标。好，谢谢你们，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1: 太好了。
2: 要说这件事情能干成啊，我跟你说，除了天才就是疯子。对不起，我又做疯子了。
0: 没关系，左边是天才，右边是疯子，他们中间有胼胝体连着。
2: 便宜体为什么不能捡贵的连啊？
0: 是胼胝，不是便宜。
3: 别
0: 哥，别算了。
3: 别话。
0: 简单的说，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2: 对，我跟你说，就是公司，只要工资越高的时候，我的理想跟现实联系就越紧密，如果它越低，这两者就越崩溃。你说是不是？
4: 哥，气象局上来电话了，说今晚有暴风雪，让我们赶紧撤回营地。
0: 那你赶紧带着大家走，快点拿设备，接着给我留台车，我还有些数据需要再把它补充一下。大雪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快去快去。
4: 大的指标都达标了，小的指标咱就不纠结了呗，这天气不开玩笑啊。
0: 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用真实的数据说话，快点带着大家走，快点快。
4: 行，你保重啊，大家收拾东西跟我走。
3: 走走走，
2: 我是操机员，你不走我怎么走啊？
0: 垃圾我会开。
2: 你会开？你有这个吗？想无证驾驶啊？你赶紧还有什么数据要采集啊？我不想跟这暴风雪做斗争。最后一次，

0: 赢了半辈子了，现在却输了。
1: 是你小子赢了就行了。

0: 风口都过去了，安全了，但是这玩意儿开车它别扭啊。
1: 人算不如天算啊，你这个麻痹大意就是找别扭。
0: 怕了？
1: 怕才怪了。
0: 还好有你在车上，要不然刚才真的就被吹翻了。
1: 你那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0: 这个车加装了防护防翻滚钢梁，可以抵御侧翻的呀。
1: 你要再说一个翻字，我跟你说我翻脸了。
0: 迷信是意志薄弱者的宗教。
1: 拉倒吧，好好活着那才能有好生活。你少废话，你看

0: 出来，这小子迷迷糊糊的，话都说不清楚。但有一点，瑶瑶，瑶瑶，
1: 哥，你看这个。根据毒驾的刘某交代，他的灯头是上周供货的，也就是说，从上周开始，小马哥就已经进行冰毒的售卖了，而且他的出……
2: 你赶紧过来把你妹妹接走。
3: 啊？这丫头又找你去了？这一天天没完没了了，是不是？
2: 是是是，你轻点。我拜托你了，我还有工作。
3: 这事我跟你说，工作归工作，
2: 那也不能光工作吧？
3: 你得劳逸结合。再说了，想当我妹夫人多了，你这还挺不乐意的是吧？
2: 不是，我们不说废话。真美，你救救我。
3: 我救不救？行，挂了啊。
4: 郭老师，你还要多久啊？
0: 咋的哥？谁要当你妹夫啊？
3: 你看我妹天天跟谁屁股后边跑？
0: 然哥，楠楠找他去了。
3: 嗯。干，干啥去啊？
0: 我怕楠楠在那儿，他紧张他自己。
3: 面刚上，我吃完再走。哎呦我天，你这噎着哎！傻小子，
5: 那个人永远不会知道，
6: 所以你永远都不会失联。
5: 所以你永远不会失恋，他开心，所以你就开心。
4: 顾老师，这压根不是那么翻译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味儿。我都被你教困了。
5: 振南，你要困了，正好回家睡觉吧。啊，我喝口水。谁啊？你怎么来了？
0: 啊，我那个。跑步路过你家，哎呦，楠楠也在呢。
5: 真楠。此时
7: 这荒野里追寻着未来，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8: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

0: 你干嘛呢你？有啥事就说呗。我说了，你别难过啊，我要去花州了。真的假的呀？你骗我的吧？
1: 刚好有个调派的机会，我想着离我爸妈也近，方便照顾他。这咋那么突然呢？我也没听我哥说起过呀。我这儿也是刚知道的。你要是舍不得我的话，我也可以再考虑考虑。那你啥时候去啊？啥时候能去吗？我突然想起来了，王菲好像出新的卡带了。
0: 你能帮我代买不？还有啊，那花州十三行的衣服贼拉好看，你能帮我捎几件不？我好羡慕你啊！你说吧，那花州的对面它就是香港，那你在珠江上游船，你是不是还能看见呀？不买，也不游船。我仔细考虑了，我哪儿也不去，我以后只要不上班，我就来你店里，我在这待着。
1: 你还是上班去吧你。
0: 哎，浇浇花。
1: 这都几点了，你咋还在这儿呢？爸妈都找到我那儿去了。不是，这小孩他妈也没来接呢，那我也着急啊。
0: 这都几个点了，太不靠谱了吧？联系了吗？
1: 咋联系啊？他妈也没留个电话，户籍啥的。嗯，好像挺忙的。那我能有啥招啊？
0: 别急，可能是有啥急事儿呢。
1: 他妈倒是有店里电话，可是这都几点了？
0: 我在这陪着你，实在不行咱去派出所。

0: 是，
1: 郑队，我们清查涉黄场所，你们组顾逸然被我们抓了。
2: 啊？
1: 顾逸然被我们抓了。
3: 今年多大了？
4: 22。
3: 家在哪里？
4: 就在这儿啊！
5: 往前走，快点！蹲好，蹲好，
3: 蹲好了，双手抱头。哎，双手抱头，看什么看？蹲好了。你在看什么？蹲好了，
5: 蹲这儿，
3: 抱头。

0: 你先看什么看？你还真是找虚。刘旅长。
1: 把头都低下，
2: 看什么看？低头。哎，
3: 警察叔叔，他怎么就走了呢？要不然把我们也给放了吧？
0: 撒开！谁跟你说？
1: 不是，我孩子还在家等着我呢。
0: 有孩子出来干这事儿，还不挨揍？转过去，端好。
1: 不是，警察叔叔，
3: 转过去。
1: 哥，我们也是混口饭吃，能吃得上饭，谁愿意出来陪他们呢？买了吧台，
3: 做贼买了吧台的，给你那么多钱还摆上谱了？
0: 呸！
3: 有几个钱还真当自己是干净人啊！好了，全部带走，笔录记得明明白白的啊！名字一笔一划写。
4: 好，收到。
3: 走，起来，起来，往前走。
1: 刚才那小伙咋不用啊？
4: 就是他咋不用呢？
3: 他哪个上头了？
0: 你们也
3: 是，
0: 我工作。
3: 为啥他不用呢？
0: 走。

0: 能耐啊。
1: 顾老师，
0: 这会儿想起我了，坐着吧。你说你跟这地儿被人给摁了，闹不闹心？
2: 我真没有。
0: 我没说你有，我问你干啥来了？
2: 我就是累了，过来捏捏脚，放松放松。
0: 那天天大半夜折腾能不累吗？我说你心可真大，前一阵刚被人收拾一顿，今天又跟这被友军给扫了。啊，你知不知道为了保你，我在刘队长那儿我搭了十好几个机架进去，你是不是得跟我说句实话？
2: 机架算我的。
0: 哎呦，你可真大方你。我跟你说是吉家的事吗？我跟你说的是你在东北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你一个外地人，你出啥事咋办？你有事找我，我给你办呀。
2: 我真的没事，我挺好的。
0: 我跟你说话真是费老了劲了，顾依然，你自己心里藏了多少事你不知道吗？你家那屋是房东给锁的吗？不是你自己锁的吗？还在那给我一室一厅了，你当我们傻呀？你骗我，你用点心行不行？您那房子早就租了吧？我跟你说，讲这些啊，我不是要干涉你的私生活。我把你从南方带过来，我得保证你的安全，懂吗？
2: 你是一个好大哥。
0: 我听你们在这给我颁奖啊，不说算了。
2: 振北，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但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能处理好。
0: 行，我不操心了，你能处理好你自己处理啊。
2: 振北，振北，这事儿你别和组里其他人说，
0: 这倒丢人啊！放心吧，
2: 谢了。
3: 北哥、然哥，你俩咋在这儿呢？
4: 我领顾老师来现场学习学习，
0: 顺便看看这有没有什么线索。
2: 啊，
0: 你来干啥？
3: 那刘队打电话说孩他妈
0: 啊，你别往这儿领啊。这样，你领孩儿去吃点饭啊，吃完了你多看一会儿，他妈可能再晚点回来。
3: 行，你这发工资了，这么大方今天。
0: 去吧。
3: 行。啊，你俩在这儿查什么线索呀？这个地方。
0: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我还得跟你汇报吗？
3: 不用，
0: 啊、
3: 不用，不用，
0: 赶紧吃饭去吧。
3: 行行行，走了，北哥，两个再见。
2: 那我也走了。
0: 哎嘿，你上哪儿去？你跟我走，我送你。
2: 不用，你忙你的。
0: 什么不用不用的？你还有事儿啊？啊，走。
2: 真不用。
0: 你还给我挣吧是吧？行，那你走你的，你走。我给你宣传宣传，
2: 别别别别
0: 别别，你去你，我还忙着呢，我没事儿搭理你。
2: 送送送送送送送。
5: 这些警察怎么这么爱呀？哪儿都有他们。
0: 开你的车。
6: 来吧。
7: 呀，龙哥来了，快进来。

0: 同志，我不是，来这儿的人都是我不是。哥，
1: 哎呦，
0: 这大下雨天的，这下班了？
1: 不是，今儿夜班，我一会儿就过去。啊，
0: 我姐弄的酱菜，
1: 整这么多啊？
0: 你上回不是说好吃吗？刚刚你平时工作忙的时候拿这个就着馒头吃，省事儿。
1: 行行行，谢谢你姐啊。

1: 你要飞，恩州跟来的都没了。当初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进。
2: 还得自己给捞来的吗？啊！
1: 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自找的。
2: 哎，啊！那我就先上班去了啊！
3: 好好，
2: 慢点啊！孙大宇干啥呢？
3: 肚子饿。
2: 这还给咱送的咸菜吗？
3: 真要好人，你咋来了？
2: 这不是得感谢你们对我的教导跟帮助吗？
3: 啥教导？
2: 朱哥，正好，你尝尝，拿一个，
3: 合适吧？
2: 尝尝。
3: 哎呀，这色儿真正，北哥，
2: 那还别喝一口啊你。
3: 行，
2: 北哥，那我走了啊。
3: 雨老大了，你俩早点回去吧。
2: 你也赶紧吧。
3: 我上班去了。
2: 少抽点吧，啥都管你。

0: 小兰，陆海，别混，走吧。
1: 天天走这回家，你还害怕？真烦，没人呢。你是人民警察。

0: 哦，马上到家了。
1: 小子，鹿晗
2: 离婚，走吧。
1: 鹿晗，你老爹被弄死了，
2: 好疼啊！我老头还病，
1: 现在带你去见他。
2: 别动！

0: 柱子，醒了？
1: 磊哥，我情况咋样啊？
0: 命大，没伤着要害。干啥？起来。
1: 没告诉我爸妈吧？
0: 咱们队嘛，这不一向都报喜不报忧吗？等你伤养好了，自己回去，跟老头老太太汇报汇报。
1: 然哥呢？
0: 然哥不跟这儿呢吗？然哥呢？
2: 我在。
1: 然哥，你咋样？
2: 我没事。康大，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客气啥呀？别人送你，我能不管呢？我现在胆儿大了。哎呀，该说不说，那天真巧了。要不是我路过，你可能真悬了。
0: 听没听见？不是扛揍，是命大。你说你要没看见狗主怎么办？你说？哎，那天出来捅你那小子，你看见脸了吗？
1: 没有。那天下大雨，胡同里乌漆麻黑的，啥也看不着。我就记得，揍然哥那小子，浑身都湿透了。我刚要用手铐子铐他。胡同里突然窜出来个黑影，上来就攮我一刀，速度老快了，那刀法快准狠，是个练家子。攮完我就跑了，我掏出枪来就是一枪，我打中他肩膀了。
0: 打着了吗？
1: 打着了，他左肩膀抖了一下，我确定。
0: 行，哎呀，那你也别操心这事儿了，小光去查了，你就好好养着就行了啊，一会儿都来看你了。啊，
2: 谷主，对不起啊，把你牵连进来了。
1: 咋又客气上了？咱是自己人，然哥。到底咋回事啊？那下手一个比一个狠。你得罪谁了？
0: 所以你邻居周小小的死，只是这些事情的一个导火索，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对吧？
2: 因为小小姐的事，我和我父亲才开始研究冰毒。那年帮助花州警方破获了93特大毒品案，那个贩毒集团的大哥叫宋康。大家都叫他宋哥。他被捕后

0: 手下的贩毒集团就彻底土崩瓦解了。
1: 所以袭击你的那个龙哥就是宋康的手下。
0: 宋康被捕后，李文龙因为持械伤人进去了一年，刑满释放了。那是94年的夏天，我因为交流项目要出国，离开了半个月。8月5号，我坐了12个小时飞机回来。我还记得那一天的台风叫嘉莲，整个花洲都笼罩在暴雨之中。回到家的那一刻，我就感觉不对。我爸爱干净，家里从来都是一尘不染，但是那天，
2: 爸，爸，我回来了。爸。

0: 北郭开了，
1: 宾果，
2: 卢夫人的记性真差，我这一年的老白做呢。
1: 我把是你抓走的，现在呢？让我想想他在哪儿。
0: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你把他放了。
1: 完了，你爸好像会动吧，呼吸也没了。
2: 你别伤害他，
1: 已经没人能伤害他了。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
1: 我在你楼下。

0: 我冷静下来以后就报了案，但是当时的电话没有录音，车牌也是假的，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李文龙是凶手。警方后来搜查了他的住所，什么也没发现，但我不相信一个人就会这样不见了，哪怕是尸首也不会凭空消失。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找我父亲。
1: 所以你是因为小白楼案的那一包冰毒才选择来到哈兰的是吧？
0: 是，这两起案件所涉冰毒程度太相似了，我怀疑是宋康的手下带着原来的配方来到东北，准备卷土重来。
1: 你认为这其中就有龙哥？
0: 对，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不能放过。
2: 了解，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就看翻译厅能不能找到了。

0: 朱社长，有件事情我想向您请教一下。陆有祥是被毒死的，但是人在中毒的时候到死亡，他是有一个过程的。然后陆有祥并没有死的话，那这个人算是马天木杀的，还是裴如海杀的？还有一年，父亲耶稣该把他带到盛产美女的红吉拉布，为他定下了一门亲事，未婚妻叫博尔铁。铁木真随后留在了岳父家里。不幸的是，耶稣该在返家途中被世仇塔塔尔人毒死。耶稣该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但人走茶凉，不足抛弃了孤儿寡母，铁木真一家人挣扎在死亡线上。但在母亲赫俄伦的努力下，这个家族得以顽强生存下来。据蒙古秘史记载，为了养活五个孩子，赫俄伦天天在河边来回奔走，寻找食物，捡拾小果类充饥。为养活家人，铁木真则以磨锐的兽骨为尖器制作木剑，在草原上捕捉鼠类。甚至为了一点食物，铁木真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异母弟别克铁儿。
1: 这也是在非常恶劣的这个生存环境下，就是造就的这个成吉思汗这个一方面的一个性格，就是冷酷无情的性格。这个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那就是适者生存。你如果是软弱的话，你就会被强敌消灭掉。只有表现得比敌人更冷酷，你才能成为王者。
0: 草原上的仇恨代代相传，冤冤相报，从不停止。铁木真作为蒙古乞颜部落首领的长子，他是氏族部落首领的继承人。乞颜部的敌对部落担心铁木真将来继承部落首领后可能进行报复，他们一刻也没有放过这只草原雏鹰。铁木真父亲去世没多久，敌对的泰赤兀氏族在草原上找到了铁木真，并将他捉获。生死时刻，素不相识的人出手相救，这似乎是许多伟大人物共同的命运。铁木真在一位名叫索尔罕·施拉的人的帮助下逃脱追捕，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铁木真16岁那年，他终于和失散多年的未婚妻博尔铁喜结良缘。然而蒙古乞颜部的另一个仇敌蔑尔乞部很快把铁木真的妻子抢走。真和扎木合最初结拜安达时，铁木真年仅11岁，扎木合还是扎达兰部的一个孩子。铁木真的妻子博尔铁被蔑尔乞人掠走后，铁木真向儿时的安达扎木合求助，扎木合爽快地答应了铁木真的请求。此时的扎木合已今非昔比，他已经成长为草原枭雄，成为蒙古扎达兰部的首领，在他旗号之下集结了一大批追随者。但是仅靠扎木合的力量并没有绝对优势，铁木真同时还向自己的义父克烈部的首领王罕求助。铁木真、扎木合与王罕合兵一处，翻山越岭，大败蔑尔乞人。铁木真如愿复仇，夺回了自己的妻子。

0: 从此，铁木真、札木童年生活开始壮大起来。虽然此时他依附于札木合，随机游牧，但他在其中积蓄能量，寻找机会，壮大实力。这场战役史称十三翼之战，结果铁木真战败。札木合砍下被俘首领的脑袋，系在马尾上以示侮辱，又用大锅烹煮俘虏。札木合此举自毁前程，人们对他畏惧大增，纷纷走向铁木真支持这位年轻的首领。克鲁伦河起源于蒙古高原，流经呼伦贝尔草原，蜿蜒曲折的河流曾将草原三雄铁木真、札木合、王罕勾连在一起。铁木真曾经在这里惨败给札木合。十三年之后，在这条河的下游又发生了一件载入蒙古史册的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角换成了铁木真和王罕。公元1203年，王罕引诱铁木真前来议婚，随后对其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大败，仓皇逃至班朱尼河边。铁木真环视左右，仅19人跟随，便大呼谁助他完成大业。19人齐声相应，誓死跟从。铁木真十分感动，命同饮浑浊的河水，并举手向天立誓，与我共饮此水者，誓为我用。铁木真的这番誓言深深打动了19名将士，这就是载入蒙古帝国史册的班朱尼河盟誓。后来19名将士全部成为蒙古帝国的开国功臣。同年秋天，重振士气的铁木真奇袭王罕，反败为胜，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克烈部。王罕在逃亡途中被人杀死。
1: 他是一个算是一个集团的领导，那么在受挫折的时候，他能够给大家鼓气打劲儿，提高这种凝聚力，发挥这种凝聚力，主要就是这方面的表现。这也是一个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必备的素质。
0: 从与札木合决裂开始，在此后的20年间，铁木真迈开了统一草原诸部的步伐。1190年，十三翼之战战败。1200年、1201年，联合王罕两次打败敌对部落联军，铁木真趁势攻灭塔塔尔四部，完全占据呼伦贝尔草原。1202年秋，阔义田之战大败沃伊腊、泰赤乌、塔塔尔等残部联军，札木合率部投王罕。1203年打败王罕，消灭克烈部。1204年乃蛮战败，同年击溃宿敌蔑尔喜残部，不久王古部也归附于他。至此，诸强基本上被铁木真削平。铁木真成为漠北草原上最强有力的统治者。

现在草原上的对手只剩下铁木真的安达扎木合，几战下来扎木合惨败逃至乃蛮部。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部，一天扎木合被部下献给了铁木真。铁木真把忠诚看得高于一切，他真诚地劝他重新结好。扎木合为这位昔日少年同伴所深深感动，但他只求一死，希望能以高贵的方式将自己处死。

0: 阿木合法誓，若铁木真把他的尸骨葬于高处，他的在天之灵将护佑铁木真家族。
1: Ахтүлгін нұрын дәртебдел кейгдан сұлықсан аптын дүүхен күлден өріксан ауырғы ихміні дейдіс бауд чингіс мін о!
0: 公元1206年春，蒙古族历史上最为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源头处召集忽里台会议，正式登上大汗宝座。他所建立的国家当时被称为野克蒙古兀鲁斯，也就是大蒙古国。铁木真被尊奉为成吉思汗。这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日子。每年春天，成吉思汗陵都会举行查干苏鲁克春季大会。这是蒙古族一年一度规模最大、最隆重的祭祀活动。古老的祭祀仪式从十三世纪一直传承至今。在这一天，成千上万的蒙古族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祭奠他们的祖先。
2: 几个世纪以来呢，我们知道蒙古草原各部呢这个纷争不已，战伐不息。成吉思汗的出现呢，结束了呢蒙古草原几个世纪以来的这个战乱纷争的局面。蒙古帝国的兴起啊，和铁木真的称汗，开启了蒙古历史的一个新局面。从此呢，就是草原上，语言、种族乃至经济文化差异很大的各个部落呢，结合成一个共同体，蒙古族呢，从此诞生。
0: 然而，大蒙古帝国的建立只是成吉思汗实现他心中的伟业的第一步。要想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超级帝国，成吉思汗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完成。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中心的内蒙古博物院。博物馆内收藏了大量蒙元时期的文物，其中还有几件全国为数不多的与成吉思汗相关的文物。
3: 在这儿我们能看到元代的三方铜印哈，有两方千户印，一方百户印。其实这个千户是一个大的一个概念，可能有的不到千户，有的是几千户。这些千户啊，就是说把家庭什么都编在一起，实际就是军政合一的一个军事体制。平常战争时候呢，就这些人就骑马带自己这个，就给家里自己准备武器、干粮、马匹出征。平常呢就是放牧。它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呀？过去很松散的组织让他一下子集中起来，所以他加强了他的一个战斗力。
0: 设立千户制度以后，成吉思汗任命木花黎为左手万户，博尔竹为右手万户，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霍尔赤为万户。与千户长性质不同的是，万户长只是军事统帅，没有行政职权。成吉思汗还建立了护卫军制度，蒙古语称怯薛。建蒙古国后，他将护卫军扩充到10000名，宿卫值夜班，建统制，散班值日班，各分4队轮番入职，每番3昼夜，总称四怯薛。以博尔忽、博尔竹、木花黎、赤老温分任四怯薛长。
2: 护卫军制度呢，是成吉思汗呢加强这个中央汗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同时呢，护卫军所在的怯薛集团也构成了蒙古帝国乃至以后的元朝的统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他把其中的一两个职能 剥离

0: 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蒙古帝国的政府。比如说扎尔忽赤也是切削的一个职能，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加以扩大，就成了这个蒙古国时期前四汗都有的叫大段氏官体制。
1: 这是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东岸的赫萨尔古城遗址。据历史学家考证，这里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卓赤赫萨尔曾经的古都，又称黑山头古城遗址。如今的赫萨尔古城遗址历经近800年的风霜雪雨，只剩下一圈3-4米高的城墙残迹，坚实地站在辽远的草原上。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将所属部民在亲属中进行分封，为诸子诸弟划定了封地范围。封地在蒙古东部的赫萨尔、赫赤温、铁木哥沃赤金被称为东道诸王，封地在西部的竹赤、察合台、窝阔台被称为西道诸王。按照蒙古幼子继承财产的惯例，幼子托雷留住蒙古本土，继承成吉思汗的绝大部分属民和军队。霸业继承，和平终于降临蒙古草原。本可以安坐宝座之上的成吉思汗却并未就此满足，他现在开始寻找新的敌人。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向欧亚大陆振翅高翔，为他的黄金家族聚集财富。一场伴随着血与火、令举世震惊的征战即将开始。
0: 以前的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向外爆发的这种张力，原因也很简单。农耕民族呢，跟游牧民族有一个巨大的差别，我们农耕民族说我们老百姓是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实际上我们的靠农耕来获得的这个收益是有保障的。但是草原不是这样，草原的话它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如果有一次大风暴，牛羊全部死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饭吃的，那么他们唯有通过向外掠夺然后来获得生存。以后呢，这种自然法则沉淀下来，那么就成为他们向外扩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
1: 成吉思汗选择的第一个征服对象是西夏王国。公元1205年、1207年、1209年，成吉思汗连续3次对西夏用兵，其中第3次进攻，西夏主力被打垮，不少城池被攻陷。而此时西夏的君主国金国因国力衰退、政局混乱而坐视不救，蒙古军队最后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以黄河水灌城，西夏国王被迫投降，献女求和，臣服蒙古，保证年年纳贡。成吉思汗对外掠夺出场战果。
0: 选择西夏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偶然因素呢，是因为他在统一蒙古各部的时候的一个仇敌叫桑坤跑到了西夏，那么他必然会要追击他这个仇敌，要跟西夏索要这个逃犯，当然西夏没有答应。第二个是西夏在他蒙古高原统一以后的周边的国家中算是势力比较弱小的国家。
1: 蒙古和西夏都曾经是金国的附属国，成吉思汗的祖先曾被金人所杀，所以与金国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成吉思汗一直没有忘记祖先的血海深仇，因此征讨西夏后，成吉思汗解除了伐金的后顾之忧，于是开始了征讨金国的征程。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自克鲁伦河流域出发，一路向南直奔金朝，揭开了伐金战争的序幕。公元1214年，成吉思汗包围中都， 金宣宗投降，献黄金及公主与成吉思汗，蒙金合议达成，成吉思汗撤退。

金宣宗随后迁都汴梁，成吉思汗再度发兵攻打中都，中都陷落。公元1234年，金朝在蒙古和南宋的南北夹击下灭亡。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已年近六旬，苦心经营给蒙古高原带来了梦寐以求的和平与繁荣，但他想占有更多的财富，他看上了中亚穆斯林世界的花剌子模。为商谈贸易协议并正式确立商业关系，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派去一位特使，国王摩诃末勉强同意了。成吉思汗接着派出了一个商队和代表团启程前往，但商队进入额达腊城时

0: 消息很快传回蒙古汗庭，成吉思汗十分震惊，立即派出使臣前去交涉，但摩诃末不仅不惩处部下，反而用最无理的态度指责成吉思汗，并处死了部分使臣。愤怒的成吉思汗再次登上了波尔罕山顶，整整祈祷了三天三夜。他说自己不是这一争端的制造者，他请求神赐予他复仇的力量，随即下山准备战争。公元1220年春，成吉思汗的军队翻过阿尔泰山，穿过沙漠，一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出现在敌军防线的纵深处。1220年这一年就要结束的时候，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花剌子模帝国全境，抢掠、屠杀、毁灭，触目惊心。蒙古人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这个新兴帝国。消灭花剌子模之后，蒙古军队一发不可收，继续扩大战事，不断深入到新的地区作战。历史上将这一次战争称为蒙古第一次西征。
1: 蒙古帝国建立的基础就是通过征服杀戮。成吉思汗的本纪提到他灭国四十，他是在经过残酷的战争之后，在很多国家灭亡的废墟的基础上建立的庞大的这么一个帝国，前提就要造成生灵涂炭，战争破坏。当然他统一之后打破了东西方的壁垒。
0: 成吉思汗创造了神话一样的历史，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猜想。他们从东方迅速崛起，向西方席卷而去，让世界为之震惊。欧洲一位亲眼目睹过成吉思汗出征场面的画家画下了当时的场景。成吉思汗陵根据这幅油画还原了成吉思汗金戈铁马声势浩大的出征场面，制作了宏伟的铁马金帐群雕。据记载，成吉思汗西征时经常以惊人的速度及耐力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从而取得胜利。他所倚仗的法宝就是蒙古马。蒙古马是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属于典型的草原马种，耐劳，不畏寒冷，生命力极强，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草原区骑乘蒙古马可日行50到100公里，连续行进10余天。经过调训的蒙古马在战场上不惊不乍，勇猛无比，历来是一种良好的军马。
1: 西征能够取得成功呢，首先呢是得益于的成吉思汗这个高超的军事技能跟蒙古骑兵的这个机动灵活性。就是蒙古铁骑的出现呢，对这个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尤其是第二次西征。第一次西征造成的威慑力并不大，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打到欧洲。欧洲出现过好多次这种突然从东方出来了一个民族，就是向他们压迫，他们对他的历史一点不了解，他们都认为是上帝的惩罚。
0: 数百年过去，成吉思汗的后裔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感受祖先当年西征的雄风。而距离成吉思汗陵旅游区300公里以外的戈壁中，那里的人们用另外一种形式怀念自己祖先的辉煌历史。这是位于鄂尔多斯鄂图克旗的蒙元文化城。当地人结合考古资料，按当时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城的规模1:1修建而成，不仅还原了当时哈拉和林城的部分重要建筑，同时还再现了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工程器械、战车等。这些战车都是按古代战车1:1的比例建造。从攻西夏开始，成吉思汗就发现汉人工匠熟悉如何制造围城器械，这些器械可以从远处使用大量石头以捣毁城市，因此成吉思汗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军种炮手工匠队。工匠保证了蒙古军队的武器始终处于世界

0: 先进水平。优良的军马、特殊的工程器械和先进的武器，让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向披靡。然而，要想长途跋涉征服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大军还需要其他的秘密武器。进入七月以后，草原的雨水增多，水草丰美，这是草原一年最美的时候。每年的秋天，巴达马嘎尔布都会来到新保利格苏木的姨妈家中，帮助姨妈准备过冬的食物。秋天是制作奶皮和奶干的最好季节，这时候制作的奶皮较厚。制作奶干一般用马尾或细线切成片状，放置木板上晾晒数日即成。
1: 这些奶制品是我们蒙古族的一个特色食品，我们每天早晨喝奶茶的时候吃这个奶干和奶皮子，都是我们身体最好的一个食品，可以解毒排毒。
0: 风干牛肉是草原过冬的最好食物。风干牛肉选择的材料是精选黄牛肉，先将大块牛肉切成小块，然后剔去筋膜，用刀片为大长条，将片好的肉条挂晒在屋内通风处，风干大约10天左右即可。制作好的风干肉保质期长，易储存，热量高，被誉为成吉思汗的行军粮。当年成吉思汗伐兵西征，途中为减少军队的辎重，把牛肉风干后食用，既方便携带，又保留了牛肉中所含的各种营养物质。蒙古铁骑披坚执锐，横扫欧亚，其超强的战斗力和耐力是因为具有良好的后勤保障。奶皮和风干牛肉等这些蒙古特色的食品对战争的胜利功不可没。
2: 成吉思汗是一个确实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一个军事统帅，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认为的那种只是弯弓射大雕的草莽英雄。他在每一次战役中呢，都会发挥出很多的自己独特的一些这个军事技巧，善于审时度势，有胆识，有雄才大略。
0: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已60多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长生不老，他要为帝国的权力交接做准备。他得在几个儿子之间选出一个大汗来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为此，成吉思汗召开了忽里台大会，会上次子察合台再一次质疑长子竺赤的生父，并辱骂他是蔑而乞人的杂种，两人扭打起来。成吉思汗十分痛苦，告诫他们，你们都来自同一个母腹，这就够了，请他们务必呵护母爱。最后察合台提议将皇位继承权赋予窝阔台，无奈之下竺赤只得同意。为防止子孙对可汗之位的争夺，成吉思汗还制定了许多特定的法律条文。从公元1202年起，成吉思汗就开始制定札萨及法令。随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札萨逐渐由成吉思汗的命令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法规。
2: 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呢，每一任新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要有人专门出来呢这个朗诵大札萨，以确立呢以自己的成吉思汗合法继任者的地位。大札萨的理念呢，对元朝乃至呢元朝灭亡以后的内罗欧亚国家的治国方针呢都影响很大。
0: 成吉思汗和他的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奇迹。20几年间，蒙古军队征服的土地和人民比古罗马人花400年时间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还多。蒙古帝国的三次西征必然伴随着血雨腥风，给所经地区带来沉重灾难。但它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打通了漫长的欧亚交通线， 推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蒙古高原让全世界久久仰望，仰望高原上空那一只雄鹰在展翅飞翔。公元1227年7月，漠北草原上一代枭雄成吉思汗突然离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蒙古高原一直是游牧王朝的心脏地带，这里先后出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强大的游牧帝国或联盟，他们与南面农耕地区的中央王朝既曾相互对峙、干戈相向，又相互影响、频繁交往，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为纽带，共同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结束了这片土地上的长期纷争，促进了北方各部落共同体的结合，并孕育蒙古民族的诞生。

晨曦徐徐拉开帷幕，太阳从草原上升起，又一个宁静的清晨降临。悠扬的白海螺声如期而至，基人巴雅尔和他的部落同伴又开始了新的一天。打扫、敬香、祝颂、祭拜，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向未来，这里永远是蒙古族人心中的圣地。

公元1273年正月，元朝军队已经将襄阳城围困了整整五年。这座坚固的军事要塞让元军吃尽了苦头，也大大拖延了他们继续南下消灭宋军的军事计划。襄阳城东北两面以汉江为天险，西南又有象山为防，城墙高大，护城河宽阔，被称为铁打的襄阳，与汉江对岸的樊城一起形成了南宋阻挡元军南下的重要防线襄樊。为了尽快打通南下通道，元军加筑城堡，训练水军，一个个清扫外围据点，最后切断了襄樊之间的水上联络，死死围住襄阳城。战事焦灼之际，一种巨大而神奇的武器被拉上了战场，它就是忽必烈命两名回回工匠制造的大型投石机回回炮。至元十年正月，在回回炮的猛攻之下，樊城陷落。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襄阳之战元军告捷，大型投石机回回炮也因此被称为襄阳炮。

0: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树互动电视、华树互联网电视、华树 TV 网、华树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树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

0: 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猎鸟。
1: 祝您用餐愉快，
2: 谢谢。
1: 该给我的儿子送早餐了。儿子，吃早餐了。
3: 老板，再来两份水藻料理。
1: 来了来了。儿子，早餐给你放这儿了啊。
0: 哦，好的，爸爸，我一会儿出去。
4: 谢谢，
1: 请慢用，
4: 真好，
1: 慢用啊。嗯，该给儿子收空盘子了。儿子，吃完了吧？哎，又吃这么少啊？
5: 对，胡萝卜饼。
6: 闪电，别吃零食了，快吃早餐。
7: 好好好。啊。
6: 闪电，你的早餐还没吃完呢。
7: 可是我不爱吃胡萝卜饼。
6: 胡萝卜饼里有胡萝卜素，你不吃的话，身体会缺少微量元素的。少一点有检测功能，可以给你做个微量元素检测。
7: 好吧。
8: 警报！警报！警报！警报！
7: 啊！是火烈鸟先生。
9: 我儿子他……
10: 哎，老板，再来一份。
9: 等会儿，马上马上！我儿子他突然变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你别急，我们马上就来。
6: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水藻料理店。
12: 宇宙护卫队。

0: 准备降落。
1: 是。
0: 昨晚睡觉的时候，豆豆的羽毛还跟我一样呢，可今天早晨就
1: 变白了。我知道了，一定是做噩梦被吓白的。
0: 豆豆，你做噩梦了？
2: 闪电，这根本不科学，好不好？
3: 豆豆，你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呢？
0: 对对，豆豆，你哪里不舒服吗？
2: 爸爸，你别太担心，我们先给豆豆做个身体检查吧。

0: 体温正常。耐力也很好。
1: 怎么样？怎么样？我儿子到底怎么了？
0: 常规检查，一切正常。别担心，我会再透视一下兜兜的体内，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午饭时间到了，无论怎样都不能不吃饭。护卫队的各位也请一起来尝尝本店的名料理吧。
0: 那我们等兜兜吃完再继续检查。
1: 兜兜生病了，更需要吃饭。你的，多吃点，不要客气。这是兜兜的。哇，
2: 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本店的招牌水藻料理。
3: 老板，还有水藻料理吗？
1: 有有，我先去招呼客人，你们多吃点啊。
2: 好，
1: 千万不要客气。来啦！
4: 妈妈出门以后，爸爸每天都给我吃这个。
2: 这不是远近闻名的招牌水藻吗？
4: 我都吃了一个月了，早就吃腻了。
2: 的确，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能天天吃啊。哈，
4: 没关系，我还有这个，我还有这个，嘿嘿，还有这个和这个。
2: 哇，我也爱吃这个。
5: 我拿威化饼给你换，怎么样？
0: 闪电，你就是总是零食才不好好吃饭的。挑食会导致身体缺乏微量元素的。
2: 微量元素？对了，兜兜，你是不是很久没吃水藻料理了？
4: 最近半个月我一直都在吃零食呢。
2: 彩虹，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兜兜做个微量元素扫描啊？
0: 有道理，小一点。
2: 你可真是个粗心的爸爸，兜兜就是因为没吃水藻才变白的。
1: 啊，水藻？
2: 水藻还有丰富的虾青。还是彩虹来解释吧。
0: 我分析了一下刚才午饭吃的水藻料理，发现里面还有大量的虾青素。
6: 虾青素？
0: 没错，火烈鸟能够拥有红色的羽毛，正是因为它们常吃含有大量虾青素的水藻。
6: 哦。最近兜兜一直都没有吃水藻料理，身体里缺少了虾青素，羽毛才变成了白色。
2: 这么说，我们只要让兜兜吃足够的水藻，它就能重新变红了。
0: 没错。
1: 可是我每天都给兜兜做水藻料理啊，我的水藻料理可是远近闻名的美食啊。
7: 老板，再来一份。
1: 马上来。你们看，
2: 可是再好吃的美食也不能天天吃啊。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别的口味。啊，
1: 我明白了。用烤箱加热，这样发面就能快一些，兜兜就能早点吃上了。
8: 哎，老板，再来一份水藻料理啊。
1: 好好好，马上来。
3: 盘子，
1: 来了来了。
3: 老板，来一份水藻。
1: 请慢用。得把它弄灭了，不行，得换个大点的。着火了。
4: 爸爸在干嘛？
2: 爸爸在给你做美味大餐，需要一点时间。
4: 太好了，
2: 着火了！
0: 兜兜，先跟我去安全的地方。
1: 着火了，大家快离开这里！
3: 怎么办啊？我的厨房！
2: 快出来！
1: 水。

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好在大家都没有受伤，只是你的厨房。
0: 只要大家都没事就好，厨房我可以重建吗？
2: 我也要一起帮忙。

0: 我们也会帮你的。
1: 哇！
2: 豆豆，快来尝一下爸爸给你做的水藻披萨。哎，儿子。
1: 爸，可是真好吃，我还要吃。
2: 给儿子。谢谢你们护卫队，豆豆已经好多天没吃的这么开心了。豆豆，你的羽毛变回红色了。
1: 啊，真的呀？
3: 豆豆，你的羽毛会变白，是因为这些日子没吃水藻。要知道，挑食会影响你的健康的。
1: 爸爸，对不起，你天天给我吃水藻料理，我实在是吃腻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吃零食。
2: 哦，爸爸知道了。可是豆豆，你吃腻了水藻料理，怎么不早点告诉爸爸呀？
1: 因为爸爸，你实在是太忙了。
2: 哎，以后我一定要多花点时间，好好陪陪你，给你多做点好吃的。护卫队，多亏了你们呀！以后我一定给孩子多换几个菜吃。
1: 我也要学，等妈妈回来，我们一起做给她吃。
0: 哎，彩虹。回去能给我也做个微量元素扫描吗？我以后也不挑食了。

0: 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怪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
1: 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
1: 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三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

0: 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

0: 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
6: 皇家社，小雨转阵雨，15到20度。
7: 科研这一行的，就是要把数据弄精准。我真想不出来，你们家总务室都是记者的面口若悬河，能激动出什么来？
8: 再说我们家。

0: 梦石，
1: 我也不想提他。不是你，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吃了火腿肠，其实你吃的是苔藓。
0: 那东西给你吃，你能吃吗？就算你会吃，就你那小细嗓，你咽得下去吗？没有那么多为什么，就是我的胃比你好，比你抗造。再说那种极端环境，我们俩谁挂了，另外一个都活不下去。

0: 护士身体还没康复，你多照顾他一点啊。
1: 他现在正在照顾他女朋友，你就少操这份心，啊。

0: 这么晚了还不睡，跑到这儿来了？睡不着啊。是不是也买了陆凡的股票了？没有，但我的命运跟明天的股票联系得很紧密。你是怕再这么跌下去，我滚蛋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吗？是。 你倒是不遮掩，滚不滚蛋的，我说了不算。明天股票涨不涨，我也说了不算。我只能是尽人事，安天命了。
1: 人事，人要没了，哪还有什么事啊？无论是明总还是什么外来的和尚，陆川这辆车都不好开。
0: 你今天的话说的太多了，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了。
1: 可我不想永远待在月亮背面。

0: 睡觉的，睡觉能解决一切问题。
1: 那和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
0: 啊，呼叫铃了啊！
1: 哎，行行行，我把这灯关了还不行吗？

0: 才干嘛呢？
1: 我刷刷手机，换换脑子。
0: 你说我是不是还挺重要的？董事长专门过来给我送了鲜花，还有红包。
1: 不是你重要，是股票重要。
0: 这人会不会说话呀？
1: 董梦石也会这么说，实话而已。对了，他怎么没来陪床啊？是我在这儿，他不好意思啊。
0: 是我没让他来。

0: 人家腰伤了，再说了，他还有正事要干。
1: 他能有什么正事儿？他来这儿不就是来负责陪你的吗？
0: 你这人真是，我跟你说你，情商堪忧。我把那帘子给我拉上，拜拜。
1: 那叫晚安。

0: 艾莎回到了布德拉。
1: 你从美国回来这么久，第一次看见你这么开心。
2: 那是，
0: 一会儿要给你换单间，你说我能不开心？
1: 单间啊？
0: 嗯。
1: 我什么级别？住单间谁报销啊？
0: 公司啊，董事长特批的。
1: 我真的这么重要？
2: 那当然，要不董事长能专门为你飞一趟？
1: 可是魏成说他是因为股票来的，他说你也会这么认为。
0: 打住打住打住啊！哎，咱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能不能不提他？我没那么大度。
1: 给我的。
0: 嗯，
1: 谢谢。你能帮我把数据导过来吗？
0: 那个我问了修手机的师傅，他们说损坏的有点严重，恢复不了了。哎呀，你就用这个新的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走，带你看看你的新单间病房去。
3: 董梦石，你凭什么发布实验数据？那些数据我还在整理当中，你随随便便弄了一些数据欺骗大家，难道你的博士论文也是抄袭来的吗？
2: 你要不是坐在轮椅上，我早就揍你了。
3: 我要不是坐在轮椅，都给我，我你就挨揍
1: 了。哎，别吵别吵，怎么了？
3: 自己看。

0: 为什么？你怎么不看看今天陆山重工的股票行情呢？关我什么事？我在给你谈科学的真实性。我跟你说的是生活的真实性。哥，是涨了。
1: 所谓，
0: 是，你的数据小数点后多一位少一位关乎你的名誉，但我的数据关乎的是公司的未来。虽然跟你的有点差异，但今天公司股票涨了，这对于戴着 SD 帽子的陆山对董事长意味着什么？你不懂，因为你从来就一事无究。
2: 这是两回事。
0: 这是一回事。
2: 好，那我马上公布真实数据，澄清真相。
3: 你都说数据总是不对吧？
4: 我没杜撰。
3: 那你数据怎么来的？
4: 你们每一次试验，燕子都拍照发给我。别忘了，我是工程机械博士，对这些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做出前瞻性的预测，还是会的吧？

0: 张斌，把我们的数据给他们。
1: 凭什么？这是我们辛辛苦苦自己干出来的，凭什么给他们呀？
0: 我们被出卖了，难道还要求卖个好价钱吗？

0: 推我一把，走！你为什么要利用我？这怎么能叫利用呢？我们这是联手，
1: 联手干什么？踩着别人向上爬吗？你是这么看我的？你的腰伤我已经问过师傅了，明明就是马岩的责任事故。 你为了董事长愣说成设备事故，能是？我不需要住什么单间，我只记得当年董学霸跟我说过，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和大脑去改变命运。当初，咱们俩的爱情正是因为这份崇拜而起。 现如今，这份崇拜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魏长身上了？否则，你的新手机怎么会在他手里？
0: 这不是我手机，
2: 杀你的脸能解锁吗？
1: 你变了，
2: 我是变了，不公平逼着我去变，逼着我去适者生存。

0: 我和你爸辛辛苦苦27年把你养大，不是让你到这儿来做卫生，给人家当保姆的。芳菲呀，找男朋友就像第二次投胎，绝对不能出错的。爸妈不能跟你一辈子。董牧师是好，可是他心气太高了。
1: 他不会因为金钱和地位心甘情愿的爱你一辈子的，你懂吗？那应该是什么？跟我走。我把结束变成了继续。
2: 邱市长，对于省委省政府。
1: 停止中国换金融的决定，我接受。哎，同一地点，也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啊，你为什么会态度截然不同啊？
2: 您看了今天路上的股票了吗？
1: 2年多来第一次涨停。对，止跌我想到了，但是反弹没有想到，涨停就更没有想到了。
2: 看来股民的目光比我方睿周看的要远呢，他们看到了核心技术的真正价值。
3: 让你服软认输可不容易啊！
2: 我请求您暂时先不要灭我的志，因为现在路上有很多的危机并没有化解，今年年底之前，如果没有脱帽摘星，死相会更难的。我还有事情要做。

0: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你要跟你这4年说对不起，跟你父亲说对不起。
1: 喜欢天天打鸣的公鸡，但是我们自己要做4年不飞、一飞冲天的雄鹰。

1: 应该有个欢迎仪式吧。你刚才懂不是那样，没说，又要什么了？一会儿我去趟实验室，你帮我把这些行李拿回去吧。上人家车容易，下车可就难了。
2: 现在越来越刻薄，我在人家眼里是内奸，我现在赶紧回去把戒掉结束手续办完好，早点滚蛋。还有保险赔付的那部分，
3: 我没有脸要。不要也行啊，反正我那有正规合同。
2: 哎，妈。
4: 你说什么？凤凰温泉停工了？妈，你别急哈，没准是临时的，什么大检查什么的。妈，你别担心，没事了。哎，麓山市凤凰温泉老年社区项目，因建设管理方拒付工程款。 和农民工工资目前已停工，可能存在烂尾风险，专项工作小组已。

喂，廖总啊，咱们这个凤凰温泉的工程怎么停了呢？不是，当初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你可是保证过的，我们的资金每年有15%的收益，到了年底公司还有分红，什么意思啊？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违规了是要赔偿的。

0: 小旺，你带上了吗？哎，我收了。快点！哎，你们这是干嘛呀？哎，
1: 给你们俩疼爱巢呢。
2: 马岩不是跟我师父闹翻了，离家出走吗？理应我们给你们腾房啊。
0: 没事儿，我俩是要买房的。
1: 那也得先住在这儿吧？
3: 没事，你俩踏踏实实住着呗。我俩，
1: 听我说，你现在是伤员，是病号。
2: 趁此机会，刚好让董博士搬过来，对你进行一对一贴身照顾。啊，就这样，走，
1: 马岩。
2: 走了，踏踏实实住着啊。
1: 走吧，送你回房间休息。你搬过来住吗？我。
2: 算了吧，都是病号，各自疗伤吧。嗯。

0: 摘帽之前，我戒烟。开会。股票涨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它只是起到了一个压仓缓冲的功能。今年年底之前，如果我们的主业没有业绩，财务报表不好看，那么到年底依然是空欢喜。下面我谈谈我的想法啊。购买麓山一号的专利，为下一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做好技术储备。
1: 麓山一号确实重要，但一年之内呢，根本产生不了效益。有这些钱，完全可以扩大环保机械公司的规模。
0: 放弃重工换金融的目的，就是为了聚焦主业，
2: 那么就需要我们增加机械方面的研发和生产投入，
0: 这就需要大量的现金流。我们在没有摘帽之前，银行肯定是指望不上，所以我们只能出售环保机械这个板块。
1: 那周同志，你知道今年环保机械能挣多少钱吗？
0: 我首次将环保机械定为未来主体发展方向的是2012年，
3: 宁总，当时您还在机关呢。
0: 但是4年多了，该板块依旧成绩平平啊。这次如果不是政府帮忙，说实话，我们年底啊，都不可能有6.3亿的利益。
4: 年利润6.3亿，居然有这么高的利润，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卖了呀？
0: 环保机械的蛋糕并不大，而且我们又没有营销经验。你知道今年我们的主要规模是多少？5000亿。那么5年之内将达到8000亿，
2: 再加上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你说我们该选哪个？
4: 我
1: 选择务实。
4: 5000亿也好，8000亿也罢，那些天上的星星我们可以以后再摘也不迟。
5: 说的也对啊，
1: 但是年底如果股票不摘帽，头上的这顶帽子就不会有人再帮你保第二次了。
0: 散会。
6: 什么？主泵涨价？是海比欧和其他进口供应商集体涨的价吗？
7: 是的。
6: 那也只能接受了。我们麓山一号看来短期内无法大批量生产。
1: 董事长，
6: 坐吧。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吗？
1: 应该是进口泵集体涨价，逼着加速购买麓山一号专利，早日实现批量生产吧。
0: 眼下公司最紧迫的就是年底摘帽了，对于长期的技术储备和规划，在大多数干部眼里啊，没有那么迫切。
6: 购买麓山一号专利
0: 和购买一台激光切割机，在大多数人眼里，后者更加实用，所以我的提议也被否了。
1: 那就把魏成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公司，当一个技术中心副主任，然后再操作专利转让，阻力就会小很多。
0: 把他引进来，那个是你最大的竞争对手。
1: 您觉得我这是在引狼入室？
0: 有点。
1: 我们技术中心吧，有70人，
8: 平均年龄呢在40大家，顺便解决知识断层问题，其实也挺好。

0: 你教我的，要学会算大账。你问保险公司办事效率够高的，这么快就亲自上门理赔了？
1: 对不起，董先生，您代签的那份保单事前骗保，也就是保险欺诈。金燕子确实受伤了，怎么能是骗保呢？但是，他所填的职业是技术人员，而根据我们的调查，实际上是操作员。
2: 请带我们去见金燕子。他现在身体还没康复呢，要不你们俩先跟我谈。
3: 回来了，燕子。
4: 哎，
3: 回来了，回来了。
2: 身体没事吧？
4: 啊。养好了没？
3: 好了，放心吧，没事。
2: 燕子，回来了。
4: 你赶紧干活。
2: 你休息两天呢？
4: 不休息了，没这么大。
5: 行，回头我请你吃饭啊。
4: 哎，好嘞，
2: 燕子。
4: 哟啊！<笑>
5: 你这路走的跟鸭子似的，谁让你来上班的？
4: 哎呀，我这戒掉完了，还得赶紧滚回来给您报道啊！
5: 都孟石都升官了，他还不调你去坐坐办公室啊？
4: 这光我可不干，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的。因为呢，我是金燕子。
5: 你现在不是发光，你是风光。
4: 这可是董事长亲自安排的重点宣传呀！估计下一步，你就是立功受奖，彻底告别这玩意儿。真的？
5: 你看看，得意忘形了吧？<笑>
4: 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5: 你和小董啊，都是救人的人，有资格得意。 董事长的女儿方菲啊，她没跟你做吗？
6: 做是不留名吧。

0: 你好，那个打扰一下，请问曹总还得多久啊？我都已经等他一个多小时了。
1: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曹总还在跟法务对接这个处理意见，可能您还得再等会儿，不好意思。
0: 哎，谢谢啊。
2: 您公司的员工说我们骗保，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们不给我们工人买保险，我们。
3: 你知道，如果骗保成立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吗？
2: 拒赔、行政处罚，当然，公司可能也待不下去了。
3: 骗保成立的话，有了这个前科，恐怕你其他所有的公司都待不下去了。不过还好，这上面签字的是金燕子，你可以免责的。
0: 不行，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害燕子。曹总，求您了，真的是您帮帮忙行吗？
3: 你救了我们芳菲，我理应帮忙，我也能摆平这件事情。
0: 谢谢您，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只有您能帮我。
3: 你知道我们老方很欣赏你啊。
0: 是，董事长待我不薄。
3: 我女儿喜欢你，你知道吗？
0: 知道。但是
3: 你知道我女儿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吗？

自己腰不好，还干这么多家务，真是不知道心疼自己。

0: 喂，
1: 哎，燕子，你误会我了。
0: 我误会什么了？
2: 是误会董事长的千金跑到你家来变成田螺姑娘了，
0: 还是误会你英雄救美之后
2: 面对他火辣辣的表白坐怀不乱呢？
1: 这个事情吧，在电话里一句半句说不清楚，你等我下班之后咱们俩见面聊行吗？
2: 现在已经下班了。
1: 不，我说的是下午下班。
2: 为什么有误会不能马上解释呢？为什么还要等五个小时？
0: 你是要花一些时间去编写这些理由吗？
2: 蒙石，那个你现在在哪儿？你现在在哪儿？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找你，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好不好？
1: 我现在不方便。
0: 所有的不方便都是因为不想。
2: 总公司，你到底在害怕什么？
1: 我怕什么？燕子，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我真的是不方便。
2: 好，我不跟你胡搅蛮缠的时候我才知道你没有骗我。
1: 我在领导办公室呢，我怎么跟你视频啊？你懂点事儿行不行？
2: 我是不懂事，你很懂事。
1: 燕子，你也救过魏成，也戴了他送给你的眼镜，
3: 还用了他送给你的手机。
1: 我虽然有点吃醋，但我最后还是相信你了吧？
2: 那是因为我们要脸，那是因为我们有底线。
1: 你的意思是我不要脸了是吗？我不要脸？
2: 是你现在，是这间房子里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在嘲笑我。

0: 小董，来吃饭，吃饱了再接着想。
1: 谢谢曹总，我不饿。

师傅。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小董，来吃饭，吃饱了再接着想。
1: 谢谢曹总，我不饿。
0: 替别人做决定，不如替自己做决定。时间还有，好好想。
1: 曹总，我能回去想吗？
0: 好啊。小董，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我和我女儿不会勉强你，但是请你不要让我们等太久。

0: 燕子，你没事吧？
1: 我希望你没事儿。
0: 你误会我跟芳菲了，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
1: 不解释就会误会的事情，即使解释了，误会也解除不了。所以不用解释。
0: 那你说怎么办？
1: 回老家，我们结婚。
0: 这事儿能不能缓缓？
1: 因为只有认认真真的做了这一件事情，才能解除所有的误会。
0: 那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1: 不相信你的话，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呢？
0: 为什么躲避我？
1: 老师，我没有逼你，是你自己在害怕。老师，我想有个家了。
0: 想要一个家，一个什么样的家呀？一个连客厅都没有、欠着一屁股债的穷家。

0: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我也不能给你这样的家，你明白吗，燕子？我借钱、留学、考博，为的就是改变这一切。可是我发现，没有人帮你，就靠你自己一个人，这实在是太难了，太难了。
1: 我先去做复查。我希望复查之后，你能请好婚假。

0: 脚不好您就坐电梯嘛，你这要受伤了家人得多。
1: 我是来复查的，还有上次拍照片的事情是我不对。
2: 是很不对。刚才谢谢你。
1: 曲守志楼，你也是来复查的吗？
2: 张斌跟我说让你去取保险的赔付款，你说你不要了。
1: 都很不对了还有什么脸要啊。
2: 我们不是孩子，对和错要分得清楚，钱我会打到你的卡上。
1: 你要是能一直做孩子也挺好的。
2: 东方池也给你来负责。
1: 他最近很忙。
2: 忙？他是个心很细的人，都能去高原去陪你，这儿也应该来陪你，还是因为我们之前三个人的误会吗？
1: 没有。
2: 别指望我去做一个和事佬，我精致也不好，地位下场。
1: 我们之间好着呢，别瞎编排了。
2: 你伤得那么重，还把血洗得那么干净，不是给我看的。我之前和你说过，董梦石是个及格的好人，60%能为别人着想，40%为自己着想。你是个大气的人，别因为赌气把60%变成了40%。唯一论称之为零和。
3: 涮羊肉真的很好吃。

0: 坐吧。
1: 这样方便。
0: 上一次高原试验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用了一些估算不够准确的数字宣布试验成功，在这里我跟你道个歉，赔个不是。
1: 好在中共很紧张听来，要是成了的话，我一定起诉你和董事。
0: 我在你小子的嘴里呀、已经当两回被告了。
1: 技术专利转让的前提是我要进公司做中心副主任。
0: 对，我想把液压系统这一摊子全部交给你，未来成立分公司，你就可以像你父亲当年那样出任项目总事。
1: 单纯的转让不行吗？
0: 你不是公司的一员，很多事情我都没法办。

0: 这笔转让费。
1: 可是我等着拿这笔钱带着我父亲出国治病，
0: 再等个半年不行吗？
1: 他等了10年了。对不起。

0: 小王，干嘛呢？这是，我还没接到免职通知呢，谁让你们把这个牌子给拆了的？
1: 董经理啊，这里要改成环卫机械技术办了。至于为什么要改，那你得去问明总。
0: 不是，你把牌子换了，我坐哪儿？莫名其妙。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呦，万主任，没撞疼你吧？
2: 没事没事，这好运气都是靠撞的嘛，是吧，董经理？啊，不不，应该叫董主任。
0: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2: 哎，我没跟你开玩笑。经党委会研究决定，任命董梦石为科研技术中心副主任，现在请你去任职谈话。不相信啊？我也不相信，这个位置其实原来是留给魏成的，现在董事长给了你，走吧，别愣着了，走吧。

0: 董主任的到来，让我们技术中心又朝年轻化迈进了一步。
1: 好，
0: 年轻人就是要挑重担，扩大技术产能的方案你就负责了。
2: 好，
0: 我们都撤吧，让董主任迅速熟悉工作。
2: 好，
0: 走，
3: 好了，继续工作去。

0: 这场梦一度实现。业主小吴就表示，自己向售楼中心交了115万，听说老板跑了，才连忙赶来查看。记者走进售楼部，楼盘的办公室几乎全部空置，
1: 只有一名保安和工作人员在现场工作。有一名正在电脑上整理业主资料的售楼处工作人员刘小姐说：“现在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在上班，其他人都走了。开发商呢，已经有4个月没有给我们员工发工资了。我来了2个月，但从未领到工资。”他透露，老板已经跑业务，而且没有人出面的联系，最后都不接。
2: 才是最大的骗子，
3: 让你进公司然后再购买专利，确实是无奈之举，那就更别麻烦他们。我今天找你来是听说你想把专利卖给海底欧，你是想批评我不爱国吗？人家会买吗？
2: 当时研发受阻的时候确实来找过我，我给拒绝了，
3: 现在恐怕该人家拒绝你了。
2: 为什么？
3: 研究受阻的时候啊，他们买是不想你把专利做成，把你这个潜在的对手消灭在萌芽的状态。现在你已经做成了，他们为什么还要买？
2: 你应该考虑一下方远洲的方案，毕竟所有的科研都是要落地的。
3: 我干不了。是不想干吧？
2: 方瑞洲说的没错，你的理想主义仅仅是局限在父子心身。
3: 你是我的老师，你也这么看我吗？你只想听奉承我吗？魏哲，你的天赋是用来救公司的，做技术型的英雄。
2: 从小把我叫做船长的父亲是我心目当中最高大的英雄，可是他出了事之后，除了我以外谁还会把他当成英雄？他变得那么渺小，那么可怜，甚至是一个不正常的人，是个疯子。我一个疯子的儿子，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救父亲，而不是当什么英雄。
3: 我开车送你回去，
2: 我想自己走走。

但是本宫是大气，且磅礴的人。我妈说邀请你来家里吃饭，我还不信。

0: 孟石啊，恭喜你当上主任了。
1: 啊，孟石当上主任了？
0: 嗯。
1: 您怎么知道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啊。啊。
1: 恭喜啊，孟石。妈，我就跟您说吧，孟石有能力。您这回信了吧？
0: 嗯。
1: 我跟你说，孟石，哎呀，我忘记了，我做的那个蛋挞在烤箱里呢，你也不提醒我一下，真是的。孟石，你先坐啊，我去拿那个我做的蛋挞。
0: 孟石啊，我女儿很宝贝，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下过厨房，这是她第一次用烤箱，第一次做蛋挞，她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
2: 芳菲是个好女儿。
0: 我是过来人，我看得出来你也喜欢她。孟石啊，你是个聪明人，你能分辨得出跟谁才是你的最佳选择。我女儿有病你是知道的，情绪波动会对她的病情有很大的影响，她能活多久，能不能幸福，就看你怎么做。还有啊，那个骗保的事情会不会牵扯到金燕子，我等你的答案。
1: 妈，你看我这个蛋挞做好了，怎么样，妈你看一下。
0: 好好好，
1: 是不是看样子还挺像的？
0: 嗯，
1: 老师你看，哎，我把这个放在这儿啊，你们俩一会儿都尝一个，看一下我的手艺怎么样。戒指，这怎么会有戒指啊？
2: 这是送你的礼物。
0: 哎呀，孟石啊，哪有把戒指当礼物送人的呀？哎，我问你，在你们老家，男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把戒指送给女人？
2: 订婚的时候。
0: 对呀，
1: 孟石，
0: 孟石，傻愣着干什么？把戒指给芳菲戴上。

0: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我这个病人，终于管上董教授的专家号了。这辈子我这个病人能治就治，不能治我也开心。
1: 只要你开开心心的，什么病都能治好。

0: 我呢也没有给你们准备什么礼物。
1: 这是我和芳菲爸爸以前住的房子。
2: 孟石啊，你搬进去住吧。
3: 爸。
4: 哎，这是干什么？

等我一会儿，等会儿，马上到，马上到。

下线了，骗子。再见了。

你是也不被人喜欢了吗？其实失去的东西，就会从真正的属于到你。你要是没有家的话，就跟我回家吧。来，我带你回家。走，回家。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哪儿？我去哪儿？这么多年，你从来没问过。
0: 我王文全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的，你只不会要
1: 我去北京接受保监会的批评。

0: idea 理想是对未来事物的想象和希望，也比喻对某事物臻于最完善境界的观念。
1: 金燕的理想是戴白头盔，我妈的理想是大国空降，我爸的理想是比甲攻城世界第一，我的理想是什么？

0: 拿到 Max 的 offer。
1: 你很厉害，注意这句话有拍马屁的嫌疑，你不应该庆祝一下吗？比如叫两声 Oh yeah。
0: 你说我应该去陆山当项目总师，还是拿着 offer 带着我爸走呢？
1: 你带我走吗？
0: 你只能冬眠了。
1: 那是冷血动物模式，我是狗，不冬眠。啊哦，嗯哼，你要干什么去啊？

好意思，林女士，你的护照有点问题，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0: 让郝主任10分钟之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有几个地方要改一下。
1: 董事长，
0: 哎，张斌，怎么魏成回心转意了？
1: 啊，董事长，我倾尽所有买的凤凰问天老年社区被骗了。
0: 那你可以去告他们呢。
1: 我不想告他们，我就想把钱要回来。董事长，您夫人是投资方，你能不能帮我求求他？我一定帮你说服魏成。
2: 关机了，
1: 关，他不会也卷钱跑了吧？
0: 胡说什么呀，他是去北京保监会。张斌，不要乱说话啊，你的钱呢我会让曹慧退给你啊。
1: 一定啊，我可是借钱投资啊。谢谢谢谢。嗯，哎，老李啊，
3: 董事长，
0: 叫你回去吧。
3: 董事长，
0: 怎么了？没事，
3: 您办公室有人等您。
0: 我今天没有安排会客呀，帮我退了。
3: 对对，董事长，这个真退不了。
4: 你前妻曹慧涉嫌职务犯罪和经济犯罪。
0: 曹慧犯事儿了，证据确凿了，
5: 这个无可奉告。
0: 那你们找我是？
5: 请您跟我们回检察院配合调查。
0: 去检察院？
5: 对。
0: 现在吗？二位啊，我可以配合，但你们否则的话会影响生产。二位能不能到外面等我一刻钟的时间？
5: 这个恐怕，
0: 既然不是传唤，只是配合检察院办案，你们是否也理解一下我们公司？入山重苦不容易啊。
5: 您尽快。
0: 好，谢谢。
5: 我先出去。

0: 董事长，外面是
1: 什么怪外？来来来，看这儿。哦，
0: 李科长，这台激光切割机的功率是不是选择偏小？我的意见，能不能把它换成等离子切割机？
1: 可以，
0: 还有啊，你看。

0: 把手擦一下。
1: 好。其实啊，不用都买新的，我那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呢，能省一点是一点。
0: 这里呢，是我和你新生活的开始，当然要用新的。还有你今天这个发型，特别好看。肯定是我爸，我爸给我们送被褥来了。
2: 来了。
1: 怎么了？你们是？
3: 我们是省反贪局的。

大家手上没有工作要做吗？该干什么干什么。

0: 林总，林总，这怎么回事？
1: 你想知道什么？人家说了，协助调查。
0: 是，可这个协助调查一般不是都打电话通知吗？这怎么还上门了？
1: 这说明事情很复杂。
0: 董事长不会真的有事儿吧？
1: 24小时之后，要是没回来，事儿就不小。
2: 局既然能拿着搜查令过来，就说明他们掌握了证据。
3: 你为什么帮着他们说话呀？
2: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
3: 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你也可以拿着这些证据离开我了。你快走，你快走啊！
2: 方飞，我不是这个意思。方飞，你冷静点。方飞，你冷静点。方飞。
4: 师傅。

下课。师傅。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

0: 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药厂是哈兰的龙头企业，目前已与国内上百家医药企业、原料批发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

0: 张小姐，等等。哇，这是给你。啊？啊，谢谢啊。哎。哇，王先生。
1: 需要什么？啊，我最近有点不太舒服，老是咳嗽，我得买点药。发烧吗？
0: 还好。那就吃这三种药吧。 身体一直不好啊，最好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1: 我身体挺好的。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怪我少说一句，我拿回去养，保准生龙活虎，见点光，浇浇水，没两天它就能变得如花似玉，知道吧？
0: 这本来就是花，
1: 花你也没养明白呀、啊，花。你整它干啥？
0: 我就睡这个吧。
1: 哎呀，你睡床上吧，我睡这个，我睡习惯了。
0: 说你这人
1: 回来好啊，这俩人还能唠唠嗑，上班下班还互相有个照应。
0: 都是你在照应我。
1: 那不应该的吗？当大哥的咋整啊？
0: 没有什么事情是应该的，照顾我也不是你的责任。你太累了，就没必要当我的这个大哥了吧？
1: 这咋还认真上了呢？反正我也管那么些人，也不差你一个。
0: 你呀、啊，就是太往自己肩上揽责任了。
1: 你这话啥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你太操心了，其实没必要为我考虑那么多。
1: 不是为你考虑多不多啊，很多事啊你只要能说出来他就好了一半了，你别憋着。
0: 确实之前你们说相信我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突然间有劲儿了。
1: 这就是团队的力量。怎么样，小老弟？
0: 谢了。
1: 客气啥呀？哎呀，瞎客气。
2: 马老，满头，那个还单车，哥哥还。塞楼，
3: 你别跟我说，你说这是粤东话啊，压根儿不标准。
2: 我这咋不标准了？我这嘎嘎标准好吗？
4: 小孩是塞楼，自行车是单车。
2: 咱俩说的这不一样吗？我现在每天早上都用 CD 机学半个小时的粤东话，这里边就这么说的。
4: 那人家顾老师就不是这么说的。
2: 你别老拿我跟顾老师比啊，人家土生土长的花州人，我这
4: 行啊。那反正顾老师已经搬回来住了，我看啊我还是去找他学吧。
2: 哎，别等等，那个顾老师经历完这一遭吧，他这身体还比较虚弱，你就别去打扰他了。
4: 那反正他有我爸妈跟我哥照顾着，没准过两天就活蹦乱跳了。
2: 行，那以后咱们叫他郑毅然得了。
4: 赵小光，你给我站住！说啥？
1: 他那个分析报告出来了，凶手用的应该是303警用制式匕首。我让姚他们去查了，看看哪些地方能卖这东西。
0: 也怪我，没记清这歹徒的特征。
1: 你都被打成那熊样了，你记住啥呀？能保个小命就不错了啊！
0: 李文龙的拘留期只剩七天了，
1: 安排好了，等他一出来就是全方位监控，有任何事立刻就拿下。
5: 还整吧，
6: 英顺这么两个孩子
7: 还整，
5: 闹起案子没完没了。啥时候你谈恋爱的时候这么上心，那我就不发愁了。
7: 你呀，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跟你说啊，今天不许唠正事儿，小顾老师回家了，咱就是吃好喝好。
1: 好好好
7: 啊！哎，
1: 小光，快，
2: 散，馒头，接下，
5: 来，哎
7: 呀，哎，我呀，今儿得提一个啊，
2: 小光，
7: 哎，咱们都搭上。
2: 哎，行了，叔，
1: 哎，倒吧，我打过报告了，今天喝点给你接风，
2: 来吧。
7: 对，今天呢，欢迎小顾老师回家。
1: 哎，好，
7: 咱们必须得整一个啊。这个就算是一家人团团圆圆。来，
0: 谢谢叔，哎，
4: 顾老师，
8: 叔
7: 啊，

0: 我这算是一家人不？
1: 那得问问俺家男的，他同不同意？哎、
2: 妈，你说啥呢？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1: 你看，你看，
3: 不问还好，一问完，
0: 哥，
4: 来来来来，哎，
0: 顾老师，敬一杯啊！来。

0: 你知道爸爸不会表达，但我一直很为你骄傲。
1: 爸，你说这些干嘛？来，我敬你一杯。
0: 虽然这次你只是出国交流，但是你从小到大都没离开你家，爸爸还是会有点儿担心。担心？
1: 放心吧，爸，半个月一眨眼就过了，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
0: 儿子，爸爸等你回家。
2: 团团圆圆的啊，哎，喝，来。哎呀，你看看这孩子真实诚，你慢慢喝，酒有的是啊。
3: 爸，你别拦着顾老师了，那顾老师刚遭了那么大的罪，你让他发泄发泄。
4: 然哥，你就别。
5: 这新篇章不断换息，全域五 A 高颜值，提及不稳，走好梭差共富之路，确保迈好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的第一步，做到求真务实抓落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各级党员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特别是要结合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突破口，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真正让群众享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做到用心用情抓落实。记者雷建飞报道。
6: 绿水青山如何变成真金白银？过去这笔生态账很难算清，如今丽水市创新推出一线一 VEP 示范工程，通过精准核算生态产品价值，打通金融赋能、产权交易的全链条路径，让沉睡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可质押、可融资的绿色资产，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并进之路。
7: 在云和梯田景区周边的多个村落里，一批民房正紧锣密鼓地改造为民宿。
8: 根据您民宿的地理位置、装修的品质定位，您这里的 VEP 生态价值是150万元，然后我们通过模型测算出来，您可以获得的授信额度是60万元。
7: 在海拔800多米的重头镇坑耕村，民宿负责人李凯凭借刚出炉的 VEP 核算结果，顺利从银行获得50万元信用贷款，解决了装修资金的燃眉之急。
9: VEP 贷款的话呢，可以解决我融资难的问题，同时的话呢，有了这个充足的资金授信之后，在我装修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可以解决很多后顾之忧。
7: 这一创新举措的背后，是我市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深度探索。VEP 即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2025年，我市发布 VEP 评估与应用指引，以重点项目为载体，为绿水青山匹配最合适的保护模式和产业化路径，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产品溢价增值。
10: 丽水目前正在加快搭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点项目库，持续完善价值核算、金融赋能、产权交易全链条的机制，让更多的生态颜值解锁为发展的产值，走出一条。
7: 林正村开展 VEP 精准核算，整个湿地公园生态价值达到3.39亿元，仅坑根村一地 VEP 就突破4000多万元，为金融赋能。

0: 提供了结实的数据支撑。
1: 这个核算的总价值呢，我们是通过第三方根据我们丽水市发布的这个 VEP 的核算的一个导则啊，把我们整个梯田区块里面的生态物质产品还有文化服务还有调节服务等三个方面进行一个综合的核测算出来的，它代表了整个我们云和梯田景区的生态产品价值的总和。
0: 依托这份生态身价单，云和县联合当地金融机构量身打造 VEP 生态贷，打通核算认证、贷款申请、放款服务全流程，让生态保护成效直接变成村民手里的增收账本。截至二月底，已发放 VEP 贷款2210.6万元，贷款额度较原额度提高1.2至1.5倍。惠及百余户中小经营主体。
2: 通过对客户的一些基本信息哈，建立了一整套的VEP 价值的一个转换模型。这个模型呢，主要包括以 VEP 的价值为主，然后结合了客户的一个基本信用情况，还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的经营情况，还有一些资产情况，更加具体的去量化能够发放多少金额，然后能够配给多少的一个利率。
3: 为满足广大职工传统文化学习诉求，丰富业余精神文化生活，今日县工润文化宫开设工艺书法培训课，邀约辖区工会会员共赴笔墨雅韵之约。
4: 课堂上，授课教师深入浅出，讲解书法发展脉络，细致示范基础笔法、字形结构与章法布局，助力学员稳步夯实书写功底。书画室内氛围雅致，学员们凝神静气，提笔临摹，在横竖撇捺间品味汉字风骨，与笔墨丹青中感悟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此次书法工艺培训课授课时间为每周二、周四晚间，共计10节课程。课程特邀本土资深书法爱好者、丽水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兼省市县三级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叶友仁老师倾情授课，其常年专攻甲骨文、经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多字体教学，授课细致易懂，广受学员认可与好评。参加课程的职工们纷纷表示，工会开设的工艺书法班既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也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华汉墨文化的独特魅力，受益匪浅。下一步，县总工会将持续聚焦职工精神文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工艺活动，不断拓宽。

你是啥时候认出来我的？就小白鹿出事那天，你一下车，远远的那么一眼，我就认出你了，正北哥哥。

0: 你更高了，更壮了，但你眼神没变。
1: 贼长了，
2: 你都认出来我了。

0: 我猜，你就算是认出我了，你也不会想认吧？其实我一开始就没想跟你相认，毕竟咱俩现在隔着路呢。
1: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乐乐，
0: 别叫乐乐，乐乐死了。
2: 死了，
0: 就是死了，死好几回了。大哥，我挺恨你的。那回咱俩喝酒，你后来睡着了，我都想杀了你。
1: 别动啊！
3: 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0: 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别乱动，等我回来。为什么你们这些想抛下我的人不直说呢？为什么都要骗我呢？
1: 你不用逃，等我回来。

0: 你是大小姐呢？
1: 让开！哎，
2: 我就好奇啊，你爸因为啥进去的呀？杀人、抢劫，还是开这种店？哎，我
3: 再说我爸一句，我削死你，行吗？
0: 给人护着，弄他！
4: 我告诉你，你爸已经他妈进去了，你没靠山了。老子看上你是他妈你的荣幸，别给脸不要脸。告诉你，今天这饭你吃也得吃，不吃他妈也得给我吃，懂吗？
3: 之前我爸在的时候，你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就算我爸犯了事儿，也比你们这些软蛋强。
4: 你爸现在跟里面待着呢，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你把你他妈大小姐脾气给我收起来，懂吗？
3: 操你！
4: 拦着！

0: 小林总，伤又好了。怎么了？
1: 没怎么。给我个面子，离他远点。
0: 好，我今儿给你这面子，就这一次，走，快他妈走！以后你看着有点眼力劲儿。

0: 没事吧？凭啥我爸进去了，秦叔也死了，你啥事儿没有？凭啥你就能干干净净的，啥也不碰？
1: 你可以怪我，可以恨我，那你想想二金叔。

0: 顾老师，就你一人啊？
1: 走，老舅。
0: 走，
2: 我搁这儿呢。老舅，妈，
0: 吓一跳。哎，就你俩啊？
3: 那有什么好啊？你出门都忘了带药了，这不，专门给你送过来一趟。一会儿吃完饭记得把药吃了啊。你这一次感冒啊，就是因为钓鱼。你说你一个人往江边一坐，忽冷忽热的，能不病吗？
4: 哎，你说这个江边吧，穿多了热，穿少了呢又怕晒。
5: 哎，哎呦，不知道嫂子来了，我这还给王总打了饭。
4: 我都说了，不用麻烦。
5: 不麻烦，我知道你感冒了，我还特意去给你买了西瓜，这个清热解毒，感冒时候吃最好了。啊，谢谢你啊，给我吧。还是嫂子敞亮，不用谢。王总平常也很照顾我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在工作上，大家都尽心尽力的啊，谈不上照顾，你想多了。
5: 像王总这样工作家庭两点一线的好男人可太难得了，真让人羡慕。可我也得说句公道话，这孩子一放假，王总他连鱼都不钓了，他就这一个爱好。这孩子跟他也不亲，你到时候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你说是不是呀，嫂子？
3: 有这样关心领导的下属，也是挺难得的。回头啊，我们俩钓鱼的时候，让建明给你送两条，回去熬汤喝。
6: 俺有了胖哥，这个不小。

0: 这能瞅清楚？
1: 你这瞅不清楚，那来这个，这行吗？
0: 这行，这清楚啊。
2: 还真是云辉药厂的财务啊。
0: 嗯，是这样，四天前呢，他下了班就失踪了，然后一宿没回家，爸妈就报了警了。尸体发现的时候呢，一直泡在水里面，就没有办法确定具体的死亡时间，但可以肯定是超过72小时了。哦，对，你看啊，这个死者头部生前的时候呢，遭过钝物击打，但是死因是溺亡。尸体发现的时候，身上也没有什么贵重物品，我们初步推断呢，抢劫杀人。
3: 他这牙怎么回事啊？
0: 法医说是打斗的时候撕咬凶手造成的。你看这牙崩的，用老大劲了。我觉得呀，凶手身上肯定会齿痕。
3: 指甲里发现什么了吗？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

0: 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

0: 乌青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

0: 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电即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华数之家工程师，

0: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也给你装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2: 王国回去，来，
3: 三二一。
2: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4: 我家一个小。
5: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6: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7: 没事吧？
2: 剩太多了。天哪，这……
7: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什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

树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树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树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树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三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树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树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会的，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个班呢？

校园电视台，大屏互联不卡顿。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麻烦我马上停
2: 不停？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

字，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摆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这是做完手术以后，画了他妈妈。
4: 这是那个

0: 你说就像你眷顾你儿子程家园一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女儿。
1: 你不要再提孩子好不好？你要再敢对程家园动一根毫毛，我跟你拼命！
0: 你拼命有用吗？你为了自己争一口气，不管儿子的死活，如果程家园真的有什么不测，你再找我拼命有用吗？老苏。 你自己不是没有吃过谢志远的亏，你不是不晓得这个圈子谁有多深，人心有多狠。老苏啊，你不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你有一个好儿子。
1: 什么意思？
0: 你儿子程家园，不错，我跟他接触过几次。 让我很意外，表面很木讷，其实比你更聪明，甚至没有一点富家子弟的坏习惯，是个好苗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培养他，我可以替他牵线搭桥，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栽培他。假以时日，他一定会有成绩。老苏。 孩子才是我们的未来，不管我们有多委屈，只要他们将来能过得好，就可以。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儿子程家园会把你这辈子丢的所有的面子和里子，通通都能找回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是老同学。 有四年的同窗情谊，因为我愧对你，还因为我骨子里面就喜欢善良正直的孩子。老苏，我没有别人想的那么好，但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坏。 真心想培养家园，这点你不要怀疑。如果我不是这么想的，我不会把他调到对公铺。我明明知道他是你苏家人的儿子，难道我要在自己身边放一个危险炸弹吗？

0: 王秘书，
1: 哎，小唐。
0: 赵航是在屋里跟别人说事儿是吧？
1: 啊，是原来支行的副行长苏建仁。
0: 苏建仁，
1: 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他。
1: 那我帮你说一下。
0: 啊，不用，您先忙，我回头再来就是了。
1: 啊，
0: 回头再来。
1: 那我回去了。

0: 主任不用找苏建仁了，他在赵航办公室里。我记得上大学时候我们聊天，说起将来要孩子，你说你很希望你将来能有一个女儿。
1: 说吧，可我偏偏生了个儿子。是，你也说过，你很希望生个儿子，可我偏偏是个女儿。但是我很爱她。你，瑞瑞好吗？她小的时候我见过她。
0: 在婴儿怀里，大眼睛可漂亮了。是，将心比心，老宋，我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但如果你是蕊蕊的爸爸呢？
1: 那好，我要是她的妈妈，我会做得更糟。
0: 谢谢你能这么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一看到这幅画，可能是有情感因素在里面。哎呀，画得真好！是，他还想着用这幅画去参加今年市里的绘画大赛呢，可是他又有点胆怯。
1: 找个教授啊，找个教授和他看一看呀，辅导辅导。哎呀，
0: 我跟艺术界把杆子打不着。我也
1: 是，有个美院的教授啊，最近好像过来宣讲了，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哎，我让他亲自过来看一看，辅导辅导，可以啊。
0: 我说的是真的呀，老苏啊。
1: 啊！
0: 你知道我现在想说什么吗？
1: 你想说什么？
0: 你就是一大傻叉。

又被你批为了，老宋，我不是批为你，我是真心念旧。也是真心想和解，我不知道，我刚才说过的话都是真心的，我保证过的，也一定会做到。我信，这幅画我得信。我走了。好，我送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们把眼泪擦一擦，好吗？没了。

0: 夜班。
1: 对呀、啊，你也刚忙完。
0: 对，5412。
1: 好嘞。
0: 这个吗？
1: 嗯，对。
0: 谢谢。

0: 小慧。
1: 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有一个产品跟你们行员合作呢。
0: 哦。
1: 刚见完你们赵航。
0: 哦，你见赵航了？
1: 对。
0: 聊得怎么样？
1: 就挺好的呀。
0: 嗯。
1: 嗯。
0: 那就好。
1: 你们赵航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我现在好像突然理解你当初为什么拿他做偶像。
2: 推荐推荐，靠谱吗这事儿啊？
0: 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就工作呗。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能再说了啊！我走了，
2: 好
3: 好
2: 好好好，
3: 你赶快回去啊！
2: 好好好，
3: 拜拜。
2: 好。
3: 你回去吧。

0: 110。
1: 喂，杀人了！
0: 请问发生了什么？
1: 杀人了！
2: 滨江路1号，滨江路1号，
1: 申茂银行门口出车祸了！
3: 救人呐！

0: 说：“
1: 吴显龙呢？”
0: 哎呀，师傅，你先冷静一下。
1: 起开！还想做出这种事儿？
0: 这事儿，
1: 你爸爸答应我的。
2: 我要见你爸！
3: 赵叔叔，冷静，你先坐坐，
2: 让开。
3: 赵叔，赵叔，你别生气，没事。
0: 小辉，
2: 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对吗？
0: 他是一颗定时炸弹。
2: 他是个人，他是个活人，就那样活活的在我面前，砰的一声，我现在。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声音，我到现在还在想，我一直在想这个声音。
0: 小辉，你可以在心里边骂我1000次，你可以一辈子都恨我，但是你得清楚，这件事情是我为你做的。
2: 我不需要，我也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话。
0: 好，你先发泄，等你发泄完了，我们来谈下面的事情，好吗？
2: 没有下面的事情，我告诉你，是我报的警，我告诉警察这是杀人的，我会把一切老老实实的跟警察交代清楚的。
3: 小辉，
0: 不会的，冷静。你听我跟你说，江辉和陈家园是好朋友，他恰好也回一些电脑，今天晚上他会找机会留在苏家。
2: 你们是怎么认识江辉的？
4: 赵叔，我在你家见过这个料，这人一心想抱你大腿，他眼皮子又浅。
3: 反正你放心吧，我都搞定了。
2: 我让你说话了吗？我让你说话了吗？你搞定，你就这么搞定的吗？
0: 好，好，
2: 你是这么搞定的吗？
0: 小辉，小辉，冷静，坐下来，慢慢说，好吧？好，小辉，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吗？
2: 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死在我面前。你让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0: 你错了，小辉。你想一想，我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说不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我会让自己受上斩刑。
2: 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0: 你错了。你和苏建仁之间不仅仅是那点感情的纠葛，他不会放过你，他缺钱。
2: 你错了，是你错了，他并不缺钱。喂，对，我是赵辉，苏建仁，是的，我当时在银行大楼里。是我报的警，好的好的，我会全力配合，全力配合调查。明天上午10点，好的。

0: 我跟警察会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苏建仁在外网赌博，他缺钱，一直在被债主追债。
1: 主任这边，人是路上走的还是来医院走的？来医院，没抢救过来。啊，程家园呢？来了吗？
2: 来了，在里边正办手续呢。好，
1: 这几天你们就小哥几个多照顾点家园啊。好。当时我也算是在现场。 就看见一辆黑色越野车径直的向苏杭撞过去了，撞完之后直接开走了。警察找我问过话，他们说这不是一些简单的交通肇事，还得再追查一下。
0: 找回来了吗？
1: 赵航，没有。您觉得是不是？
0: 你对啊，赶紧抓紧时间把手续办好。 明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去通知人事部，尽快把治安委员会给建立起来。咱俩这两天呢，就抽空多帮帮忙。嗯，好好送送老苏。
1: 好，
0: 好好送送。
1: 你去看看老苏。
3: 我带你去。
0: 不用，我自己去。
1: 走到头右拐。
0: 啊。
1: 右边，右边。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在医院，所以说等明天上班之后呢。

0: 爸，
1: 别开灯，瑞，过来陪爸爸坐会儿。
0: 爸，你怎么了？
1: 没事儿，爸爸就是有点累，特别累。

0: 之前没跟你聊过，我爸这个人酗酒，把身体喝垮了，脑子也喝瓦特了。我现在能拼命的折腾，就是希望我妈能过得好点。佳儿，为了阿姨，你也得坚强起来。
1: 佳儿啊，我想回屋一个人待会儿。
2: 没事，你坐，你坐。
1: 有事你叫我啊。
2: 嗯。
1: 哎，佳儿。
2: 啊？
1: 你家电脑在哪儿？我发个邮件。
2: 哦哦哦，就在书房。然后这个密码是我生日，你随意啊。

0: 小胡总，还记得我？咱俩在赵行家见过。
1: 那当然记得，赵蕊的小飞哥哥嘛。
0: 哎，你现在有空吗？有点事想找你聊聊。
1: 有空。

0: 哎，
1: 包队长，
0: 你好，杨总，
1: 这事还惊动你们了？
0: 哎呀，有人报案，我们处警正常嘛。
1: 啊，这个是关于车祸现场的一些细节和笔录，我们看一下。
0: 好，谢谢啊。
1: 好，那我去忙了。
0: 好，你们忙啊。你好。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当时是你报的案？
2: 对。
0: 好。根据笔录，你报案的时候说杀人了。
2: 对。
0: 这是一场车祸，你为什么觉得是杀人了呢？
2: 因为那个车速就那么直接直直的撞了过去，根本就没有减速和刹车的意思，就是蓄意谋杀。
0: 监控拍到这辆车呢故意遮挡了车牌，是有蓄意谋杀的嫌疑的啊。

0: 啊，对了，你跟苏建仁是同事对吧？当天晚上你们见过面？
1: 对，
0: 他在我办公室，我们是从我办公室走出去的，都聊了些什么？方便透露吗？
1: 工作。
0: 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幅油画，你有所了解吗？
1: 那是我女儿的，是我女儿画的。当时在我办公室，苏建仁看到那幅画，说很好。他说他认识一些美术界的名家，希望能给孩子一些指点，所以他就把那幅画带走了。这么说，你和苏建仁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们是大学同学。一起分到银行做同事，20年，同学4年，加一起24年。
0: 苏建仁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1: 老苏，性格开朗，爱吃爱玩，平时偶尔。
2: 喝点小酒。如果这是一场蓄意的谋杀，关于苏建仁的死，你有怀疑的对象吗？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吗？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死在我面前。
3: 你让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你想一想，我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说不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会让自己手上沾血吗？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你错了，你和苏建仁之间不仅仅是那点感情的纠葛，他不会放过你，他绝情。没有。
2: 苏建仁有什么不良嗜好？你了解吗？苏建仁在外网赌博，他缺钱，一直在被债主追债，
1: 然后赌博，一直在外网有赌博的习惯。
4: 需要您的批准，允许我去查滨江支行带给龙兴的一笔11亿的款。这才刚消停了几天呢，滨江支行又怎么了？就现在查到的情况看呢，龙兴所提交的抵押申请存在着明显的造假嫌疑，而且这笔款很有可能是被拿去买地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规操作。
2: 你有证据吗？
4: 没有啊，资料上显示，这笔钱的实际用途和申报额度差别很大，资金去向很可疑，所以需要更多时间、更多的批准我去查，查了才能有证据嘛。还有苏建仁的死，
2: 跟这个龙兴有关系吗？有关系吗？不是，没关系。现在外边的传言这么多。 你不能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大动干戈的设想呀，那我们就不用上班了，是不是？不用办公了。老车，不信谣，不传谣啊，更不要自乱阵脚。除非你有了明确的证据指向，再查也不迟啊。是，我知道你眼里揉不得沙子，啊，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先上报总行。 等待批复吧，好吧。
1: 好。
2: 哎哎，你等等。正好，浙江分行那边出了点岔子，啊，你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后天去趟杭州，好吧？
4: 好的呀。